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脏
0: 面。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嗨嗨
2: 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5: 看好了，
3: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有文件呢。
0: 嗯，
5: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我不明白，你们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5: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5: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5: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0: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5: 哎，这卖180块。
0: 嗯，
5: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0: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5: 这卖80
0: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啊，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5: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5: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5: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君。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6: 黑呀，真黑呀。
5: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0: 来了来了，
5: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6: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5: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5: 我能唱。
0: 听
5: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5: 你猜咋的
0: 啊？
5: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5: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 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些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5: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5: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5: 你请好吧。
0: 都

0: 啊，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1: 别耍嘴呀，
2: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不溜丢的，
2: 嗨，
1: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呦，
2: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

0: 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
0: 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4: 都靠后，趴下！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1: 爸，你怎么不睡呀？
0: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1: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0: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0: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6: 老张，
9: 老张，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

0: 把锅铲给我。
1: 炒菜还要你来？
0: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1: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0: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1: 好好好，
0: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0: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1: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雨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哎，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5: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5: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

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1: 啊，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

0: 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洪喜，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1: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4: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

0: 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1: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3: 太好了，
0: 太好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5: 啊，
0: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5: 嘿，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5: 哎呦，
6: 哎，老英雄，
5: 老英雄，
2: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哎
2: 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5: 真是
6: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呀，是
2: 呀。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7: 好，好，好。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过。

0: 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明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谁要到广？

0: 火车票啊，马上就要开车了啊，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我这多余的，真有。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1: 这个票我要了。
0: 干什么去？啊，
1: 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0: 我不卖了，我。哎呀，
1: 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0: 是啊，
1: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0: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1: 是真的。
0: 我看不像。
1: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0: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1: 给！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0: 不谢！哎呀，
1: 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0: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1: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0: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1: 真是太感谢了！
0: 等等啊！找钱给你啊！
1: 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0: 要找！哎呀，
1: 不用找了！
0: 怎么能够不找？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1: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0: 假的，
1: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0: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1: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假的，
0: 这是真，
1: 假的，
0: 真
1: 的，
0: 假的，真的，真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1: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0: 敲锣呀，
1: 敲什么锣呀？
0: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1: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0: 拿去，
1: 哎呀，拿走吧，
0: 给。
1: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0: 想用伪钞骗人？
1: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0: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0: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1: 就是啊，
0: 你先
1: 听我跟你解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0: 我们的技术科长，
1: 你听我跟你说，
0: 出差
1: 到广东，
0: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我同意你先说。
0: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0: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嘞！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
2: 好不好？
0: 赶紧跑，快跑，快跑！
2: 站住！
0: 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我跑后，
0: 我跑，快！哎呀，快跑，快！
2: 哎，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还人呢、啊！你说怎么办？
0: 我说这样，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0: 快！哎呀，
2: 不，又怎么了、
0: 哎？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啊，团伙呀、啊！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2: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
1: 啊！火车开了！
3: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管
5: 到，
3: 小碗
6: 到，
3: 小瓢
7: 到，
3: 小勺
8: 到。
3: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9: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10: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1: 我炒，
12: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11: 我搅，
10: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11: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3: 开个玩笑啦！
9: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11: 干什么？
9: 请坐。
11: 我说干什么？这是
13: 扇风，
11: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3: 班长啊？
9: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1: 对，我给他没收了
9: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1: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3: 拜个年。
9: 好，
11: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9: 打。
14: 山山恶恶细细细。
9: 喂，
14: 喂，
9: 一年没用平机了。
11: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3: 什么内容？
11: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3: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1: 这也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3: 锵锵锵锵锵啊！
11: 30秒，
13: 30秒，
11: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9: 明白了吗？
13: 明白了。
11: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9: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5: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9: 啊？就是 啊，
11: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

0: 8点半开始，我娘给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1: 到。
0: 大班的队长，你先来。
1: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2: 等，
0: 你来。
2: 是。
0: 准备起身。哎，班长啊，
2: 我想喝口水。
0: 啊，喝。好。
2: 哎，我还想喝口水。
0: 哎，没毛病。
2: 喂，说话呀、啊！我不好了，哎呀！喂，谁呀、啊？是爷爷吗？啊！我真是爷爷呀、啊！爷爷呀、啊！
0: 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2: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时间也到了啊。
3: 下面该谁了？
4: 你打了，你打了。
5: 你不打我打。
4: 喂，
2: 老豆
5: 啊。老豆是什么呀？
4: 就是爸爸呀。
6: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4: 哦，磕也看不见啊。
6: 家里怎么样啊？
4: 啊？好。
6: 对。行。哎呀！
1: 哎呀，时间到！
6: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笑啊？
1: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没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7: 哇塞！
1: 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1: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有鱼片，四喜丸子，海杂拌，炒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2: 时间到
0: 了，别难过啊。
1: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我小
1: 子，班长，你来打，
0: 班长。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
1: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1: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1: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表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0: 再等等。
1: 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班长，算了吧。
0: 这么着，把我这散射苗给你。
2: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0: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2: 班长，
0: 打。
2: 班长，
1: 还剩十秒，
3: 十、九、
1: 八、七、六、五、四。
4: 喂，谁呀？谁呀？
0: 叫妈妈，
1: 妈妈，
4: 哎。
1: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有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有，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就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撵猪姓贵。
0: 啊，
2: 错了，撵贵姓猪。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用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管子上跟你念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3、2、1，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玻璃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我不认得你。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4: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讲，
4: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3: 哎呀，老师啊，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4: 一千，
3: 嫌少了
4: 啊？
3: 你要多少？
4: 800。
3: 家住何方？
4: 汉口。
3: 汉口何处？
4: 六角亭。
3: 六角亭什么地方？
4: 精神病院16床。啊。

0: 的克星下凡。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快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5: 到。
4: 300号刘长喜
6: 到。
4: 301号韦东强
7: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8: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9: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
3: 你现在是什么人类？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副厅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管网所、
3: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5: 喂，你就是张大嘴？
6: 对，我就是张大嘴。
5: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6: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5: 我看他像你爹。小弟，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6: 我上班了。

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BB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你所有那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骨癌，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

温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耶律亨通怀疑了，马上命人在土牢里头把纪海芳提出来了。当然了，此时此刻真相还没有大白，他们还认为这是真的张作霖。等提了会议室之后，蒙匪俱在，都是当头的，有耶律亨通、耶律先先、申伯勒、白银达奔、巴塔尔，还有鲍古囊囊，这号称为五虎上将啊，都在。耶律亨通是五虎上将的首领，屋里是杀气腾腾，呲牙咧嘴。纪海芳从容镇定，到了屋里，往众人面前一站。耶律亨通吩咐一声，把他绳子给他解开，搬个凳子让他给我坐下。绳解开了，准知道张作霖没个跑，你看往哪儿跑。等有人把凳子搬过来，纪海芳一坐，双手往磕膝盖上一放，腰板拔得倍儿直。耶律亨通围着他转了几圈，他没见过张作霖，因此呢还想最后鉴别一下。他把他叔叔耶律先先叫到旁边，叔，你再仔细看看是他不？还看啥事吗？他审问过我。可是到了近前，耶律先先上一眼下一眼，脸儿对脸儿的看，最后把纪海芳的帽子摘了。妈的，不像嘞！那人跟人哪有长得绝对相似的？怎么也有区别。你看，离这十米看像，离近了那就变样了。他这一说不要紧，耶律亨通心没底儿了。又把巴土叽里嘎热叫过来，你再看看。巴土毕竟啊年纪轻点，眼睛尖呢，刚才纪海芳一进屋往那一坐，他就看出来上当了。这回把帽子摘掉了，他仔细一看，报告头领，不是，他不是张作霖。哎呀，耶律亨通气的两手在空中飞舞着，到了近前一伸手，把纪海芳的袄领子给抓住。你是谁？你说这怎么回事？哈哈哈！你看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可认识你。你叫耶律恒行，妈拉巴着的。你净做美梦想好事儿，你没想到你上了当了吧？尽管你机关算尽，如今把你自己也绕腾到里了。你不是问我是谁吗？告诉你，我是小小的普通的27师的一名士兵，我叫纪海芳。我们师长根本就没来，我们使用了一个小小的缓术，就把我们那帮人质全都救回去了。你等着吧，一会儿炮弹就把你炸个粉身碎骨，报应就在眼前。哎呀，这野驴啊上驴皮去了，平啪反正一顿嘴巴子，扭回头把手枪他拽出来，对准巴土。坏事都坏到你身上。巴土说，头领不干我的事，在这啪啪连着五枪把巴图给干掉了。耶律先先也害怕，他知道他这个侄儿是驴脾气，翻脸六亲不认，吓得也冒了冷汗了。还真不错，他没跟他叔叔算账。然后抓住纪海芳， 我把你千刀剁，万刀剐了，推出去给我杀了。往下的书咱不必细说，季海芳死的太惨了。你想想，落到这帮虎狼之手，能得好吗？受尽了折磨，最后被大卸八块，抛尸在城头啊。在季海芳刚死之后，外边是万炮齐鸣，张作霖下令是总攻。

道，展开了白刃格斗。当时张作霖的二十七师那是全国著名战斗力最强的，尤其张作霖对部下要求的特别严，平时训练有素，战斗起来是倍加勇敢的。何况加上张作霖亲自督战，奉天总督也在这儿呢，谁敢不卖力气？杀闯啊，啪啪啪，咚啪咚啪，杀！起来个八七六车啦，别！枪炮声响成一个了，两人面对面站着，得高声喊话，不然听不清楚。耶律亨通哪能架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啊？因此全军溃散。耶律亨通指挥不灵了，因为这怎么办？事在紧急，逃命要紧，下令退，快撤，保存实力。他一下这道命令，哗，军心散了。不管这个部队多能打多能干，当头领的一动摇，那底下这心就拢不到一块儿了，谁也顾不得谁了，是四散奔逃啊。腿快的走运的捡条命，腿慢的倒霉的不是被炮弹炸死就是被枪打死，有很多是人挤人人压人，跑的时候急死的，还有的被马给踩死的。整个海丰县城里城外是积尸如山，血流成河。现在天寒地冻，那血淌出来一会儿就结成冰块，城里边烟高冲云汉，老百姓全躲到被炸不着的地方，不住地磕头求老天爷保护，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这个咱难以尽表了。单说张作霖亲自指挥大军占领了海丰县城之后，告诉部下一个也不剩，全都消灭，给济海方报仇，给死难的战士报仇。今天张作霖是大开杀戒呀，唐二虎乐得这么干。哎呦，唐二虎可过了瘾了，手提双枪满身是血，他所率领的军队像猛虎一般东闯西闯，横冲直撞。最后有人向他禀报说，前面有支骑兵从城里杀出来了，我们已探听清楚，为首的就是恶贯满盈的耶律先先，后边还有几匹马，据说是他的家眷，奔南边去了，奔西北突围了，截住追。与此同时他派人禀报了张作霖，张作霖眼都红了，耶律想跑没门啊，他飞身上马，手提双枪，带着丁喜春刘小春领了500多人，他也冲上来了，别的他全不顾，一个劲儿追着耶律亨通。哎，这耶律率着500人架得住这么大吗？往东没有路，往西走不通，退退不了，前进进不了。最后他们选了块有利的地形，拿马当工事开始还击。这时候张作霖唐二虎就上来了，耶律亨通看了看身边左右的人不断倒下去，到最后他数了数还剩下40多人吧。耶律再想开枪，子弹已经打光，唰，他把马刀拽出来，从马的后边他站起来了，马也被打死了。他拎着马刀像喝醉了酒一样晃晃荡荡站在死尸堆里头，高声喊喝，谁是张作霖？哎，哪个是张作霖？张作霖听得清清的，张作霖从马上也跳下来了，

0: 刀不准开枪。二虎吓了一跳，市长你干什么？
1: 我跟他说话。
0: 都撤到旁边去。赵德林把枪插上，赤手空拳出离队伍，奔野绿横通来了。野绿横通睁着一对狼眼仔细看了看，
1: 啊，这个就是张作霖酷似死的那个姓纪的，我上当不浅呐。
0: 到了现在他也豁出去了，张作霖离着他还有三四丈远，他用指挥刀晃了一下，你是张作霖？
1: 对，
0: 陆军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张雨婷。啊，这野驴发自心里的吼了一声，这声多老远都能听见。人到了这时候什么也不顾了，就见他往上一冲，对着张作霖刷刷刷刷刷刷就五六刀。张作霖身子骨那多灵活，左躲右闪，刀都刀空了。张作霖冷笑一声，野驴，事到今天你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放下武器投降吧，只有投降认罪还可以减轻处分，如若不然你死在眼前。啊，这小子抡刀又上来了。张作霖一看不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这小子没完呢，拽出枪的手腕子一扬，啪，这一枪把他胳膊给他打折了。哎呦，他惨叫一声，麻刀落地，他当时蹲地上了。张作霖那枪管还冒着烟呢。你倒起来呀，起来，服没服？不服再来。野驴横吞，看完喽，完了。再看身边全是人家的人，就剩下他自己还有身后的家眷，那家眷都在马后头趴着，马都被子弹打死了，在马肚子底下那蹲着。野驴这小子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张作霖，你要是好汉，你高抬贵手把我的家眷给放了，你要是鼠肚鸡肠之辈，你就把我一家子全杀了，我皱皱眉头不叫野驴横通。我跟你不一样，本人治军也好，对待老百姓也好，向来是分别对待的。好，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家属都是谁？让他们站出来。野驴扭回身去就喊，结果站起仨女人来，这仨女人手里也拎着枪，但是枪没子弹了，穿着皮袍子裹尸的挺严，站起来没敢过来。野驴大吼了第二声，这仨女人哆哆嗦嗦这才过来。野驴用手一指，张作霖看见没，这是我三个妻子，我仨老婆，我连累了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我的死让他们跟着把命搭上，如今就得放他们一条生路。张作霖，你说话算数不？你能不能把他们放了？
1: 可以，
0: 一人犯法一人担，跟他们没关系，放。孙烈臣过来了，师长不能放啊。
1: 哎，一个女人有什么关系，
0: 以防有变呢、啊、他们倘若通风报信怎么办呢？就是放也暂时的软禁起来，确实没什么事了再放也不迟。好吧，张作霖一听孙烈臣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这关键时候不能放出人去，就这样命人把这三个女人带到二十七师，交给老实的人看管。
1: 那玩意儿军队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要调戏人家，名声他不好听，叫掐一把捏一把的，那多难为情啊！所以张作霖才有这条规定。这三个女人呢，还都是朝鲜人。耶律亨通娶了仨朝鲜媳妇儿，为什么呢？朝鲜妇女以贤德称著于世，伺候丈夫那个礼貌、那个温存，不次于日本人。当然，他们也受日本人的影响。这三个女人：正印夫人金正子，第二个夫人朴英子，第三个夫人叫朴英顺。后来经过检查，他们身上没带着武器，也没带着刀子什么的，也没捆他们，带走了。张作霖回过头来看了看耶律恒通，怎么样？我说话算数，张小个子，你可不要表面是人，暗中是鬼。你现在不放我的夫人，你想要干什么？你想要在他们身上找便宜吗？废话，我找不找便宜，这你就不必担心了。嗯，现在还是说说你吧，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认罪了，我错了，我要投降，你能饶我这条命吗？
1: 呀，张作霖一听，他妈这小子还有这事儿，看着刚才那个横劲儿，他都疯了，怎么眨眼之间变成这副熊样呢？你真想投降？
0: 我投降，我把我们造反的一切经过、一切保密的事情全都交代，你饶我不死才行，
1: 好吧？只要你真肯投降，认罪服输，我保你这条命不会发生危险。
0: 那我谢谢你了，我给你磕个头。
1: 不必磕头了，
0: 不，我磕个头。
1: 他往下一哈腰，双腿一屈，他那只手他不没受伤吗？在怀里头迅速的还有一只小手枪，他拽出来了，这是一只西班牙造的袖珍手枪，打那子弹呢也不大，这个枪的射程非常近，只能打面对面。干什么用的呢？一个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在关键的时候给自个儿准备的。但是这小子可不想打他自己呀、啊，他一看这个角度，张作霖离得太近了，这枪的射程全够得着啊！心说我就活不了了，我也不能把你留下。拽出之后，迅雷不及掩耳，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子弹全射出来了。与此同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梭子子弹也响了，枪声同时响了。张作霖可没受伤，再看耶律恒通，把脑瓜都给揍碎了，扑通一下摔倒在地，小手枪也扔了。张作霖回头一看，谁开枪？作战处处长张凯，那枪还冒着烟呢。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眼睛可不揉沙子。别看谁也没说话，站在张作霖身后，那仔细观察着耶律恒通的一举一动。耶律小手枪拽出，刚要扣动扳机，小老虎张凯一梭子子弹就出来了。可这小子呢，脑袋一疼，手一扣扳机，他的枪也响了，所以啊，几乎是同时响的枪。其实啊，就张凯不开枪，耶律恒通也打不上张作霖，张作霖早有准备，眼睛都不眨巴在这盯着呢。张凯不开枪，张作霖也得开枪，反正耶律死了是定下来。张作霖走到近前，踢了他两脚，一看脑瓜都碎了，这算没治了。哼，呸，麻了巴子，你小子在撒驴啊，你在耍疯啊。然后他回过头来问，前面还打着吗？报告师长，战斗已经结束，跑出去有一部分猛匪奔西北逃窜了，
0: 余者是全部消灭，还抓着700多名俘虏。如果他们是普通士兵或者是当小头领的，按老规矩每人给5块大洋释放。师长，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还放？放，就得执行军令，把俘虏放了。张作霖又传令，占领海丰县，救火，打扫战场，清理街道，掩埋尸体，看看还剩下多少老百姓，让孙烈臣还得安抚老百姓，出榜安民嘛，派人维持治安。2天时间，海丰县一切恢复正常，老百姓才敢走上街头啊，迎接张作霖的队伍二次收复海丰县。那么张作霖进城之后，一切就绪，把指挥部也搬进海丰县。首要一个问题，死了多少弟兄啊？季海芳下落怎么样？结果连季海芳的尸首都没找着，因为被人家千刀万剐，大卸八块了，再泡着一顿烂崩，哪儿找去？就知道季海芳肯定是已经死了。张作霖放声大哭。请示过张锡銮之后，就在海丰县北关外耶律恒通死的那个土坡旁边给立了一桶石碑，正面刻上4个字，是张锡銮的手笔，舍身取义。背面是张作霖提的字，万世流芳，陆军中将张作霖。与此同时，张作霖主持隆重的追悼仪式，而且张作霖亲自在碑前撒了祭酒。张作霖扭回头来，当众宣布按原计划行动，马上兵发白城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追悼大会结束之后，张作霖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攻打白城子，解救冯灵革。前文书咱说了，都想不通，这叫舍近求远，放着吴俊生的通辽不去解围，跑到白城子就28师。但是张作霖军令如山，他说出的话谁也给扭转不了，这就做好了准备了。张作霖心想，我走之前我得把这位总督大人平安地送到奉天，他跟着干什么？什么事我还得请示他，老糟头子一点用都没有。其实张锡銮也希望回奉天，这回他这苦头啊是吃尽了，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就在准备要送张锡銮走还没走的时候，田大丫头来了。张作霖一看田大丫头，吓得不轻，脑瓜都嗡嗡直响。因为田大丫头是住的新民，跟田小凤在一起负责保护张作霖家眷的，家里头在这个时候来了人，恐怕没好事。一问呢，天的丫头捂着脸哭了：“师长啊，你快回去吧，夫人不行了。”这夫人是谁呀？就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二妞，赵夫人给张作霖生了3孩子，1女2男，女孩子叫张守芳，后来改名叫张冠英，
1: 长子薛良，次子

0: 学明。那跟张作霖的感情最深厚，糟糠之妻不下堂嘛。就是可惜最近二年，这夫人病体缠身，日甚一日。你就找妙手神医给治好了，过两天还重犯。前些日子张作霖就得着家里的信了，说夫人的病一天比天严重，问他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回家，能不能还见一面。这一回田大丫头这一来再一说，您说张作霖心里什么滋味？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新民，看看夫人究竟什么情况。但是一转念不行，大敌当前，战争还没结束，战斗进行到白热化，要不乘胜追击，放弃大好的机会，猛匪卷土重来，恢复了元气，那就不好谈弄了。张作霖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做出决定，告诉田大丫头，你休息一晚上，明天你返回新民府，告诉我妹子田小凤，我一切一切都拜托给她了。我希望我夫人病体能康复，如果实在不行，什么人也治不了，那就是治病治不了命，那也没办法了，你们就妥善处理后事。我不能回去，军务这么紧张，我能离开前线吗？孙烈臣、张世飞、汤二虎，哎呦，这帮铁哥们都过来了。师长，你应该回去，你们夫妻一场，真格的夫人临死之前见不着一面，他死不瞑目啊，你也对不起他。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儿来，你心里得什么滋味？再说你走之后还有我们呢，有什么不放心的？
1: 不，不能回去。
0: 张作霖把道理讲出来，众人一听也对，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那张作霖举足轻重，真要走这一大趴拉事儿，谁能转得开墨呀？但是这个事儿又出于特殊，但怎么劝张作霖也不动摇，连张锡銮都帮着劝，雨婷回去看看吧，哎，我先晚回去些日子，我在前线指挥，哪能不去瞅一眼呢？你不在家，哎，夫人真是死了也闭不上眼呐。张作霖说，大人你放心，我早想好了，死了怨他命短，他早不死晚不死，单敢这个节骨眼死，这是老天爷定下来的，我绝不能离开弟兄们回去，这事情谁也别劝我了。张作霖下了决心的事儿，谁也扭转不了。可是当天晚上，汤二虎跟田大丫头同房共枕，人家是夫妻呀，多日子没见面了，不得亲热亲热吗？两口子唠点提气嗑，都晚上就谈论起这件事来了。田大丫头掉了眼泪了，跟丈夫说，你看，都说当官容易，我看也不容易，特别是当武官的，枕戈搭担呐，趟风冒雨，血雨腥风之中爬爬滚滚，不定哪会儿把命搭上，一家骨肉难以团圆。哎呀，我这心哪真不是滋味，看来夫人临危也见不着师长的面子。汤二虎就问，究竟病到什么程度？不行了，有一线之路，我能来吗？什么大夫都摇头了，恐怕这会儿咽没咽气都很难说。
1: 哎，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啊，不过作霖做出的决定谁也改变不了啊。另外他那个，你别看我傻，我从中也悟出一条理来，他为什么不回去呢？他没说心底的话，田大丫头一看丈夫什么毛病，他向来说话不拖泥带水的，今天这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这干什么？
0: 我怎么了？你有病了？不过什么呢？这个那个的，
1: 告诉你啊，
0: 你可不行告诉旁人呢。
1: 什么事儿？
0: 你知道前线发生的事儿吗？
1: 废话，我老不来，我怎么能知道呢？
0: 前些日子进兵的时候，在金宝屯，咱们师长遇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叫卢玉春，
1: 哎呦，
0: 就当初啊在柳河沟救过咱们师长的命。
1: 这话怎么说呢？两个人感情冲动啊，就睡觉了。事隔多年呢，咱们师长也没忘这个女人，也不知道这老娘们有什么魅力，得以为她死了呢，哎，在这儿冒出来了。你没看师长还哭了，俩人搂着那个亲热呀。
0: 现在咱们师长把那颗心给了卢玉春了，师长做出决定，解白城子之围之后，再救出吴俊生来，就举行婚礼，要求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绝对保密，守口如瓶，特别是告诉别告诉田小芳。说他已经许过愿了，那田小凤要知道这信儿，分给他玩命不可呀。你看今儿个大伙劝他回去，有什么不行的？有什么不放心的？抄近道走几天就到家，看一眼再回来就不行啊。嗯，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小孩子，没领过兵啊。嗯，
1: 你看他120个不答应，找出这个道理那个原因，他不能走。其实他内心的秘密我最清楚，他舍不得那个娘们卢玉春。嘿嘿嘿，
2: 哎，家里的，你回去可不准说呀。我告诉你，你要告诉了田小凤妹子，我的妈非出人命不可。
0: 你说这不废话吗？田大丫头能不告诉田小凤吗？尤其关系到田小凤一辈子的幸福的事儿。
1: 田大丫头一听眼眉就站起来了，都，你说的是真的？
2: 废话，这么大事儿，我敢胡铺成？那老娘们卢玉春就在这住着等着呢。
1: 是啊，我师长要真安这心，他可不是个人呐。我们姑娘田小凤今年37了，瞪眼等着排号呢，好容易要排上班了，别人又挤进来，他能干吗？玩了命他也不答应。我师长怎么能做出这种决定呢？
0: 就是啊，人说变他又变。
2: 哎，不行，回去说呀。我告诉你，你要走漏了消息，真出了事儿，我可不管。
1: 行了，睡觉吧，别说了。
2: 田大丫头气得一宿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张子林就做出决定，田大丫头、张西鸾干脆一块走得了。特为派张作相、郑翠萍带3000军队保护。吸收上次的教训，道上别出了事儿。而且张作霖在张锡鸾没有动身之前，沿路派人打好了招呼了，沿途保护，以免发生意外。这老头再叫猛匪给整去，那非死不可了。就这样，张锡鸾他们起身上路，书说简短，一路平安。他回到奉天，一进总督府啊，把张锡鸾乐得嘣嘣嘣蹦了八蹦。
1: 哎呀，心说两世为人呐，我还能活着回奉天，我不能不感谢张作霖呐，啊，够点意思。都说是红胡子出身，六亲不认，根据这事儿来看，张作霖不是那个人。往后啊，我跟他真得亲近亲近，好好的处一处。我要想在东三省站稳脚跟，不依靠张小个子，还真摆弄不开。这是他的想法。田的丫头赶回新民，其实他到新民的时候夫人就不行了，第二天赵夫人病逝，就张学良他妈呀死了。因为张作霖有话，一切全托付给田小凤和在家里的人处理，这个丧事全都是田小凤、田大丫头他们处理的。张锡鸾呢，出于对张作霖的感激，出于上下级的关系，
0: 所以特派全权代表也到新民协助处理丧事。这丧事相当隆重，轰动了奉天和新民府。一方面派人到张作霖的前线报丧，另一方面家里人办理这个事儿。田大丫头一看呢，根本没时间把这件事儿给戳穿。哎，等一切事情平复了，再跟田小凤说。按下他们咱不提，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张作霖呢，是奔白城的进军路上得着这个丧事的报告的。张作霖在马上就哭了，从小的父亲，哎呀，心如刀绞一般呐，心里默默的祷告：“夫人呐，别怪我呀，我这官差不得自由啊，万般无奈，我不能到你的面前告别，你体谅你丈夫吧。”他心里头也胡思乱想一顿，咱不必细表。大军继续往前进发，又攻占了骆驼岭、茂林、黑水。先锋部队是到达太平川，离白城子就不远了。这次进兵速度并不算快，什么原因？冬天了，一天比一天冷，就在白城子一带冷到什么程度，吐吐米掉地摔八瓣，滴水成冰。张作霖27师十分之九的人还没穿上棉衣，怎么打仗啊？把张作霖愁坏了。奉天那边的军用物品迟迟不能运到，他是心如火烧，没有办法，只好亲自领人赶奔郑家屯去见他的亲家于文斗。到于文斗家里头，张作霖把经过一讲，说我特为这个事儿回来的。亲家，你不能看哈哈笑，这仗我们还要加紧地打，现在没有棉衣，这是一大难题呀、啊。你是商会会长，你得出点血帮帮忙。妥了，妥了，咱们是自己的亲家，儿女亲家，我能看笑话吗？我尽全力而为。于文斗挺有声望，发动郑家屯有钱的捐献棉衣棉鞋，他首先带头捐钱。要说于文斗啊，财还真不黑，把全部的财产全抖来了，棉被棉衣棉鞋给购置了将近5000套。于文斗告诉张作霖：“亲家别着急，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先运走以备不时之需，后面呢我们抓紧再给你买棉衣棉被和棉鞋，哎，保证供应。但是你要求那2万多套恐怕难以如数啊。哎，总而言之吧，最少能解决一半。”张德林说：“行了，我这就感恩不尽。亲家你放心，你所有的损失我回到奉天之后加倍偿还。”哎呀，还用得着提这事儿吗？这算得了什么呢？不过亲家，我是买卖人，我不应该多嘴啊。现在你离我越来越远，有些事儿我也不好进言。我利用这机会打算跟你打个招呼，你们下一步准备打哪儿？白城子。白城子去救28师师长冯林阁。对，白城子可不好打呀。你别看我不是军人，我这消息挺灵通啊。我听说那蒙匪的主力部队都在白城，另一个主力部队包围着通辽。其实你这样能把白城子拿下来，蒙匪等于完蛋了多大半。正因为如此，他们得拼命的顽抗啊。这玩意儿你可做好了思想准备，这是大仗，我知道，我都有思想准备。还是那句话，你好自为之， 这玩意儿实在要叫我放心不下了。

你们对那个达尔罕王子准备怎么办呢？你听说过这个人？咱没听说过，蒙古王宫的头子。我听他们传言，现在蒙匪头子那个巴布扎布，另外还有一个头子叫什么贡桑诺布尔陶克陶明，还有一个是叫赫恩宏图哲不丹，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头子，他们都想拉拢和争取达尔罕王。对达尔罕王现在其强派没有明确的态度，因为他身份高，资格老，哎，在蒙古一带有号召力。如果他们把他争取过去，对他们筹建什么蒙古共和国，那是最有利了。但是呢，据我所知，这达尔罕王呢还不敢，因此态度暧昧。亲家，咱们也得争取呀，攻心为上策呀，能把达尔罕王给拉过来，对瓦解蒙匪相当有利呀，光靠打不行啊！太好了，想不到亲家你也懂军事和政治啊！哎，谈不到，谈不到，我瞎扑哧。你提的非常重要，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不是靠着硬打，得软硬兼施。对于达尔罕王，我现在还不太了解。最近一时期，我准备从他身上下点功夫。如果能争取过来，当然最好了。实在争取不了，那也没办法了。哎，于文斗说，我给你提供一个信息，也是个主意吧。这个达尔罕王现在住的宝康，宝康啊，由他花钱修了一座大饭馆子，叫明月楼。这个饭馆子不光是赚钱，主要是蒙古王宫聚会的集散地。据说有些大事情都在那儿做出决定的，所以说你要见达尔罕王，一个是上他的家，奔王府，如果王府不在，你就上那儿去找，肯定能把他找着，这是一。另外呢，达尔罕王有的是钱呐，如果你棉衣东西不够用，你就找他去，以叫他资助军用品为名跟他取得联系，你摸摸底，看看他的态度。妥了，总之这次郑家屯我没白回来，感谢亲家，立功之后也有你一份。宇文斗也非常高兴，就这样张作霖压着第一批军用品赶奔前线黑水，现在他把指挥部扎到黑水了。回来之后就把于文斗所说那些话跟孙烈臣等人全详细做了交代。大伙儿一听，哎，别说，于文斗这主意还真高，既然行之有效，那咱们马上就行动。怎么办呢？派人先跟达尔罕王取得联系，问谁去合适。吉金存站起来，师长，我去吧，我对蒙语相当精通了，哎，我们谈起话来比较方便，我做你的全权代表，首轮跟达尔罕王谈判，您看怎么样？张作霖一看他真行，马上拍板定夺，让吉金存代表张作霖去见达尔罕王，摸摸他的态度。另外呢，请达尔罕王资助军用品。张作霖叫孙烈臣执笔，代表他写了一封长信，盖上图章交给吉金存，告诉他时间可不能拖得太长啊，你估摸着往返得多长时间？哎呀，还不得20天呢。这么办吧，最快最快20天，如果有点麻烦事儿，最迟最迟了
不超过一个月我肯定回来。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就按一个月算，快过年了。他告诉季景存，你无论如何成与不成，在一个月之内你得赶回来，我在黑水听你确定这信儿。你不回来，这个仗还没法打，因为是一场硬仗，打起来双方损失太严重了。张作霖也想保存点实力，不愿意亏本。如果达尔罕王有意跟张作霖合作，那就好办了，那就和平解决白城子，那得少死多少人呢？所以对吉金存抱着希望。那吉金存是套领人，用不着絮絮叨叨的老嘱咐，张作霖想不到的事他能替他想到了。第二天吉金存就起了身了，他走之后张作霖是按兵不动，一方面等着于文斗帮忙好送棉衣，这回前线的士兵全武装上了，棉手套、棉鞋、棉袜子、棉帽子、棉大衣，这一穿，哎呀，这能挡风御寒，一个个是精神抖擞啊，士气一天比一天高。张作霖无所事事，就等着吉金存的回信，天天的两眼都望穿呢，一天两天，一晃十天过去了没信儿，哎，一天两天二十天过去了没信儿。张作霖可就坐不住了，等到二十五天还没信儿，到一个月还没信儿，张作霖就知道发生了变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十九届珲春市政府第七十二次常务会议召开，珲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二零二六年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九月一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主持召开十九届市政府第七十二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和州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了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化工园区产业规划2023到2035年，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化工园区对外危险货物运输风险论证报告，听取了关于全市一到七月接速急办工作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牢牢抓住施工黄金窗口期，对五千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聚力推动纺织服装、海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能级提升，大力培育汽车零部件、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紧扣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加快构建多元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放大开放优势，积极创新贸易模式，提升物流通达效能，不断拓宽贸易品类，扩大贸易规模，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城乡建设、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锚定既定目标，加压奋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接速急办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工单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徐善军、关亚飞、朴永虎、李威、苏志伟、齐小丽、苏欣等参加会议。
2: 九月一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主持召开珲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二零二六年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
3: 会议听取了关于近期安全生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的情况汇报，部署了全市九三期间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各部门要聚焦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进一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对无证无照、超许可范围、违规转包分包、非法储存销售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查处。同时，要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既要严守执法底线，也要强化指导帮扶，坚决杜绝一法了之、一庭了之的简单化执法。会议强调，重点节点和汛期期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领导代班在位、专人值班在岗，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畅通。接到防汛预警、应急指令后，有关责任人和抢险队伍要迅速到岗到位，绝不允许推诿拖延。要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安全生产责任，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一患一案检查验收、跟踪问效、治理消耗闭环管理，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要高限处罚、顶格处理，以严查真管消除监管盲区和漏洞，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平安发展。徐善军、关亚飞、朴永虎、李威、苏志伟、齐小丽、苏欣等参加会议。
2: 九月一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目标任务，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朴哲办先后实地查看益宏石化100万吨每年清洁能源深加工项目、金马公共教育实训基地项目、节优乐享共享布草项目、进口食品精加工项目、示范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程、国道丹阿线新华至英安段北环路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施工安排、建设进度等情况。他指出，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强支撑。全市上下要切实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朴哲万强调，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担当作为，全力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等问题，为项目建设提供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保障。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把施工安全关和工程建设质量关，精心打造精品工程、放心工程。要聚焦项目谋划、落地建设等关键环节，积极培育主导产业、优势产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不断夯实。

0: 盘活城市资源，全方位释放珲春文旅魅力与城市经济新动能。赛事期间，珲春房川龙虎队坐镇主场，迎战安图、延吉、合龙、图门等多支县域强队，上演多场高质量足球对决。赛场之上，竞技氛围拉满，赛场之外，文化氛围浓厚。赛事赛前、中场休息时段，精心编排民族舞蹈、民乐演奏、特色展演等文体节目，搭配活力满满的特色啦啦队表演，让观众在观赛之余沉浸式领略边城民俗风韵，尽显全民狂欢的热烈氛围。中场趣味抽奖环节则轮番派送本土帝王蟹等特色奖品，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参与感与体验感。以赛事为媒介，珲春精准实现体育流量向文旅消费的转化。赛事期间，体育场周边打造了民俗市集、网红打卡点、非遗文创体验区、朝鲜族特色美食、优质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好物集中亮相，让市民与游客近距离感受边境民俗文化底蕴。火热赛事吸引泉州多地球迷专程赴珲观赛，解锁观赛加旅游、短途游玩新模式。赛事周期内，珲春酒店民宿入住率居高不下，特色餐饮、网红商圈客流爆满，成功实现一场赛事带活一片市场、兴旺一座城市的赋能效应。此次足球盛会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更持续激活城市活力，为珲春文旅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为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即日起至9月6号，珲春市整合核心文旅资源，集中推出系列惠民优惠政策与特色主题演绎，为广大市民及游客打造融合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人文历史和群众文艺的沉浸式文旅盛宴。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开启全天候演绎模式，活动期间持续上演迎宾歌舞、魔术表演、主题巡游、趣味杂耍等节目，并设置游客互动环节，沉浸式营造欢乐热闹的假期氛围。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虎林好汉集结令专属福利，面向延边州游客量身定制住宿优惠套餐，游客购票入馆即可抽取水浒英雄卡，参与馆内付费项目可解锁更多抽卡机会，集齐卡片最高可兑换平板笔记本。秘境魔方 XR 空间项目限时特惠，票价由68元降至30元，让市民游客尽情体验科技文旅魅力。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新增室外实景剧演出，每日16时上演天门岭之战，以铁骑征战、旌旗列阵的震撼场景，再现大作戎绝地突围、立国兴邦的壮阔历史。19时、21时两场龙源盛景夜间演绎轮番上演，融合礼乐歌舞、火狐战马等元素，复刻龙源古都的繁华盛景。93周庆假期，2026边城造星艺耀珲春全民才艺选秀活动年度巅峰收官盛典同步启幕，集中展示群众文艺成果，彰显珲春本土文艺风采。金秋九月，硕果初绽，满载着新学期的希望与憧憬，珲春市各小学正式迎来开学季。9月1号，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奔赴新学期的逐梦之旅。
1: 今天我参加了开学典礼，我很高兴，告别幼儿园，我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以后我要认真听讲，好好学习新知识，多结交好朋友，在校园里快乐成长。
0: 在珲春市第四小学，伴随着庄严的升旗仪式，也拉开了新生入学的序幕。
2: 今天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我特别开心，我非常喜欢四小，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看到一年级弟弟妹妹朝气蓬勃地走进校园，我深受鼓舞。作为六年级的哥哥，新学期我会严格要求。

0: 自己，认真听讲，踏实做事，做好榜样，珍惜小学最后时光，努力进步。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九三周庆期间，9月2号到6号，珲春市天气以多云见晴为主，4号有分散性阵雨。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8.9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0.6摄氏度，最高气温一般为23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一般为14到16摄氏度，风力不大。珲春市气象部门提醒，周庆期间以多云见晴为主，利于公众出行，城乡群众应积极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加强安全管理。降雨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要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节假日期间昼夜温差加大，早晚较凉，旅客及城乡群众需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第二届中俄论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俄哈巴罗夫斯克举行，论坛将成为9月1号至4号在俄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的合理延续，汇聚两大盛会的参与者，落实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决定，为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创造新的机遇。论坛期间将讨论吸引投资、创建工业园区、发展人文合作等问题。中国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和陕西省代表团已证实将参加论坛。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吉金村奉张作霖之命去保康见达尔汗王，结果怎么样？去了一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伙全毛了。张作霖急得咚咚直跺脚啊，心说话，坏了坏了，肯定出了事儿了。达尔汗王伪君子一个，表面上保守中立，从这一点上看，他暗地之中肯定支持蒙匪，不是个好东西。结果我一面之差，把我这磕头的把兄弟送进了龙潭虎穴。哎，他这一着急，别人也坐不住金銮殿了。孙烈臣、袁金凯大家就劝师长，不见得会发生什么事儿，也许在路上耽搁了，或者达尔汗王挽留他多住几天了，也许呢直线行不通，绕个道走什么的，这都背不住的。咱们办事不也是这样，往往想三天办完，结果10天8天也没办完。您呢别往坏地方想，不对不对，吉金村不是拖泥带水的人，我给他20天就已经足够了，现在一个月了，再有什么问题他也得回来跟我商议，那肯定他是被迫回不来才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你们谁也别劝，也别给我解释了，我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肯定是谈了事儿了。来，嗷一嗓子把大伙吓得一哆嗦，不知道什么事儿。丁喜春、刘小春二位团长先后进了会议室，师长有什么吩咐？给我准备行囊住套、水壶、干粮袋，你们两个人给我带50人跟着我赶奔保康。张作霖说着这就准备武器，揣好了手枪往外就走，被孙烈臣一把把他薅住了。师长， 你干什么？我要亲自去宝康见大二海王，看看吉金村究竟生死如何。哎呀，孙烈臣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师长哎，你这脾气哪行，非吃大亏不可呀。袁金凯也抱着张作霖的胳膊，说什么不让他去。那袁金凯也是大谋士啊，一边擦汗一边劝师长，咱们退一万步说啊，就即使吉金村遭了毒手或者怎么地吧，有别人能去也不能让你去，一家之主啊，27师能离得开你吗？这20000来人你是当家的，你要去了宝康，一旦发生点事情我们怎么办？27师怎么办？师长啊，你可千万想想全局，不要意气用事啊。哎呀，这两个人这顿劝呢，这张作霖这人有个毛病，又倔又犟，他要认准的事情不带改变的，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因此孙烈臣和袁金凯就玩了命了，在这个会议厅里边拽呀拉呀推推搡搡，像打仗差不多少。正在这么个时候，汤二虎从外边进来了，咧着大嘴像有什么喜事似的，手里拎着把鞭子，一边喘气一边说，嘿，哎呀，今天逮了个活的。我说师长，我已经把他押来了，你亲自审问吧，是个喇嘛，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他进来呢就把屋里这个气氛给化解了，三个人都松了手。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孙烈臣说话了，王二虎你说什么？抓了个活的俘虏呗。另外你们猜怎么样？还是个出家的喇嘛。哎，这家可挺滑呀，属琉璃球的，一抓一转悠，一碰一呲溜。但是尽管如此，我也撬开了他的嘴巴，掌握了很多重要材料。现在我实在问不动了，他什么也不说了，我这才给师长你送来。师长继续审问，肯定这是个活宝。他正白话呢，孙烈臣一瞪眼，我二虎，这喇嘛可不能随便抓，无凭无据，伤了他一个就伤了一大片呢。还没等孙烈臣往下说，汤二虎也不干了，我大哥，我发现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凡是我办的事儿，对也不对，是不对更不对，你根据什么说我无凭无据的抓人呢？你了解情况吗？你当然就是一句，你太叫人伤心了。本来我挺高兴的，让你一瓢凉水给我泼凉了。袁金凯赶紧给打圆场，哎呀，副师长，哎，别提了，师长现在正发脾气要去宝康，我们正在解劝，这时候你来了可能啊是有点没听明白，你呢也得体谅，现在咱们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火。张作霖这会儿冷静下来了，看了看汤二虎，你先说说情况，怎么抓的，为什么要抓。哎，你看没等我说呢，大哥螳螂一句给我顶回去了，他要像你这么说话不早说清楚了吗？嗯，他是这么回事，我们53旅的防地设了3道防线，对白城一带进行了半月形的封锁和包围，就等师长一声令下，万炮齐发攻打白城。因此我告诉弟兄们要严加防范，枕戈以待。说这话也就是3个多小时以前吧，这天呢刚擦黑的时候，从白城那个方向突然出现了4匹马，4个人， 在夜幕的掩护下想掏越咱们的

0: 防线。你说是好人吗？好人能干这事儿吗？被咱们的巡逻哨兵发现了，哨兵就喊话叫他们站住。你猜怎么样？他们这四个小子不但不听，而且越跑越快。哨兵没办法，按着规矩鸣枪示警，朝天上放了三枪。结果这四个家伙身上都带着冒烟的东西，回过头来对巡逻哨兵射击，结果咱们有一名弟兄的左胳膊被穿了俩眼儿，受了重伤了。就这样，我们的巡逻哨兵一起开火，当场击毙了仨，有一个挂了彩了，把脚脖子给掐折了，这样从马上掉下来了。就这样被我们生擒活拿。这一搜身呢，从死的活的身上都搜出来长短两件冒烟的东西。看，我让人都给拿来了。长枪是水连珠，真正沙俄造；短枪这是日本枪，都是密雷根。这枪还不旧呢，还另外呢，这活的里边穿的是僧衣僧袍，外边穿的是普通衣服，还是个光脑瓜。他不是喇嘛，是什么？开始我进行审问的时候，这小子粘土匪，牙关咬着，脸煞白，眼睛闭着，是一语皆无啊。我问了他半点钟，他不哼不哈，跟一块肉坨子一样，在我面前他妈起腻。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我这个脾气还管那个吗？你跟我犟，我还能饶他吗？说实话，我给他上刑了，打得不轻。后来这家伙实在挺刑不过了，终于说了话了。他说他是什么？我想想，想起来，他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什么哲蚌寺的一个喇嘛。我问他你们要干什么？那仨人是干什么的？他说他们那个庙里头突然闯进来这么三个人，你不知道这仨人是从哪儿来的，要求他们给带路，要跨越防线赶奔保康去。究竟上保康干什么不清楚，据本人交代嘛，他是迫于无奈，所以才跟他们一起行动的。沿路上恐怕出事儿，那仨人给了他一长一短两件冒烟的东西，他就交代了这么些。我问他叫什么名，他说他叫土灯，土灯喇嘛，也不知道说的真的还是假的。我发现这里边肯定有毛病，被逼带路还能给他两件家伙。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但是我再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了。本来我想接着给他用刑，后来看这小子够呛了，再要用刑背不住就得交代了。妈，他死了我不心疼啊，这材料不都带走了吗？就这么的，我多了个心眼儿，给师长你送来了。你点子也多呀，办法也高，你看你是不是审问审问？嚯，二哥，你做的太对了，没想到你这个人面粗心细，越来越有经验了啊！大家说是不是？是啊，副师长行啊，汤副师长比以前那强多了。大伙儿一表扬汤二虎，他有点抹不开了，晃着大黑脑袋，不行不行不行，差多了差多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把这人给我带上来，带上来。唐二虎带来的卫队先把那冒烟的架势长短枪给抱进来了，往桌上一放。张作霖一看，枪的确是沙俄造的，枪的名叫水连珠。为什么叫这个名呢？这个枪放出来之后带水音儿的，非常好听，杀伤力很大呀，那也是世界上的名牌枪。可是这四支短枪，有长管的，有短管的，是日本造。一瞅啊， 外头那个漆烧蓝都掉了，半新不旧，还有些散落的子弹在桌上放着，还有几把匕首也放在这儿了。这时候有人把这土灯给架进来了，那土灯都走不了了，一个是脚脖子掐折了，二一个受了重刑啊，哈哧哈哧直喘，进屋之后就趴到地上。张作霖叫人多点了几盏灯，这屋里头是亮如白昼啊。跟仔细一看呢，这个土灯活佛岁数不大，顶多也就是30岁，个头不高，尽管他在地上趴着也看得出来，也就在1米6左右，秃脑袋，小窄脸儿，满脸和脖子上都是血呀。一看耳根台子后头有个三角大口子，顺着咕嘟咕嘟咕嘟冒血，再看他两只手一块青一块紫的，后背已经打开了花了，血肉模糊。二虎说的真不假，再打呀非打死不可。张作霖一皱眉，叫医官，医官呢随军的大夫，那离开能行吗？一会儿来仨医官。张作霖告诉马上包扎伤口，止血止痛打针。是，这个家伙还不干呢，看那意思愿意死，但没有办法，大伙强制着给他打了安痛定、止疼针、止血针，然后把他衣服扒掉，伤口都给包上了，特别是受伤的那条腿，子弹打穿了还不错，要子弹在里头这事麻烦了。就这样包扎已毕，抬了一张软床让他躺到床上，为了说话方便，后背和脑袋后边多垫了几个枕头，可能这个药啊很有作用，他不像刚才那么喘气和那么痛苦了。就见他咬着下嘴唇，瞪着两只狼眼盯着面前的张作霖。张作霖的心情挺平静，脸上也很自然，围着这个床转了那么三圈，仔细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师长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说。图灯。张作霖一听他说汉语，说的挺标准。你是喇嘛吗？
1: 嗯，是。
0: 哪里的喇嘛？科尔沁左翼中旗哲蚌寺的。啊，你再说一遍，那三个人，也就是跟你同伙那三位是干什么的？
1: 我不知道，我都说了我不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跟他们凑到一块儿了？
1: 我都说了，我都说了，他们逼着我带路，我不给带路就要打死我，还要放火把我们庙给烧了，迫于无奈，我这才给他们带路，就这样就叫你们给抓来了，我什么坏事我也没干过。
0: 不过我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你爱信不信，反正我知道的我全说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算我倒霉。
0: 他嘴里嘟嘟囔囔的，把头低上眼闭上不说话了。他二虎用手一指，看见没看见没，耍肉头阵，什么阵都好打，就这肉头阵打不开，师长你看怎么办。张作霖一摆手，你着什么急呀？我说土灯，你报的这个名是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名字只是个代号，我暂时这样称呼你。你30来岁正当年，你要看清时局，别做傻事啊！你要知道，你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你就有千条妙计，
1: 你也难逃法网。

我们这么多人审问你，不怕你铁嘴钢牙，你也得把一肚子话倒出来，你相信不？嗯，土登，明白事儿的，如实交代。我以师长的身份确保你的人身安全，绝不亏待你。如果你说的非常重要，对我们有用，你还戴罪立了功。你相信我的话吗？我绝不是套你呀、啊！哎，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都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你爱说什么说什么，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没有说的。张祖林一看这小子真不好对付，难怪唐二虎揍他。他这个眼光，就落到这个土灯啊下身这裤子上了。你还能把他裤子给他扒了吗？上身给他扒了，给他包扎吗？一看他这个裤腰啊挺高，这个裤腰带系的这个地方鼓鼓囊囊的。来人，把裤子给他脱了。过来几个人解他裤腰带，就拽他裤子。土灯可不干了，俩手抓着裤腰，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脱了。最后把裤子给他扒掉了，当然里边还有短裤。双方这么一争，一撕，刺啦一声把裤腰给揽开了。借着灯光一看，他这裤腰里头夹着东西，虽然挺薄，周围拿线缝着，但跟别的地方它也不一样，它显得厚。张作霖眼睛非常尖，拿过来我看是什么。结果拿过来之后，有人拿小刀把线挑开，唰拽出来，是丝绢，哎，那么两张，像手绢大小那么两块，上头全都写的蒙文。这土灯啊，你看耍肉头阵呢、啊，一看这两宗东西落到张作霖手里头，顿时那脸唰就变了，他也不闭眼了。像泄了气的皮球，嗤，瘫到床上。张作霖借灯光一看，这什么玩意儿？他不认的。有人说，咱这对蒙文有研究的，坎朝喜、吉金存就是行家，吉金存不在，请坎朝喜，叫他来。坎朝喜啊，有巡逻的任务，派人骑快马给他找回来。坎朝喜下了马之后，拎着马鞭子进了会议室。张作霖把手中的东西往前一递，我说老坎，你看看这上写的什么。哦，我看看啊。他扑到桌上先看了两遍，而后眼睛就亮了。师长，哎呦，咱们得着宝贝了。哎呀，坎朝喜这个乐呀，唐二虎等不及了，照他后背咣就一拳头。我你说出来叫大伙乐好不好？都把我闷死了，怎么回事？那上离了拐弯的写的什么？你别着急呀、啊、你听我说。各位你们看，这头一张上头是一封密信，我给你们念念啊。大致的意思是，达尔罕王为首的什么陶科陶胡、巴布扎布、科尔沁布勒、贡布尔罕、泽登巴巴、赫恩宏图者布丹，这七个人联名写给贡桑诺布尔的信。你要说怎么这么别扭，你看他没办法呀，他这名他就这样念起来非常咬嘴呀。这个贡桑诺布丹是谁呀？就是个著名的蒙古郡王，现在住的奉天小河堰。在小河堰有一座别墅，相当华丽了，人们都称他是蒙古族里边的活财神。在花旗银行、万国银行，哎，大银行里都有他的大笔存款，天津、北京都有他的买卖。哎，他就定居在奉天。这个郡王光老婆15-16个，详尽。

0: 人间的富贵。张作霖到了奉天之后，还亲自去拜会他几次。什么原因？社会名流啊。虽然现在清政府垮了台，民国建立了，按着对清室和蒙古王公的优厚条件，按月还得给人家观饷，按年得给人家发俸，那些待遇相当高了。民国对他们的安全还得加以保护，万万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也是蒙古叛匪的头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哎，这汉族兄弟，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滩上，野草滩上哦，盖起了多少厂房哦，哎哎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耶律亨通怀疑了，马上命人在土牢里头把纪海芳提出来了。当然了，此时此刻真相还没有大白，他们还认为这是真的张作霖。等提了会议室之后，蒙匪俱在，都是当头的，有耶律亨通、耶律先先、申伯勒、白银达奔、巴塔尔，还有鲍古囊囊，这号称为五虎上将啊，都在。耶律亨通是五虎上将的首领，屋里是杀气腾腾，呲牙咧嘴。纪海芳从容镇定，到了屋里，往众人面前一站。耶律亨通吩咐一声，把他绳子给他解开，搬个凳子让他给我坐下。绳解开了，准知道张作霖没个跑，你看往哪儿跑。等有人把凳子搬过来，纪海芳一坐，双手往磕膝盖上一放，腰板拔得倍儿直。耶律亨通围着他转了几圈，他没见过张作霖，因此呢还想最后鉴别一下。他把他叔叔耶律先先叫到旁边，叔，你再仔细看看是他吗？还看啥事吗？他审问过我。可是到了近前，耶律先先上一眼下一眼，脸对脸的看，最后把纪海芳的帽子摘了。妈的，不像嘞。那人跟人哪有长得绝对相似的，怎么也有区别。你看离这十米看像，离近了那就变样了。他这一说不要紧，耶律亨通心没底儿了，又把巴土叽里嘎热叫过来，你再看看。巴土毕竟啊年纪轻点，眼睛尖呢，刚才纪海芳一进屋往那一坐，他就看出来上当了。这回把帽子摘掉了，他仔细一看，报告头领，不是，他不是张作霖。哎呀，耶律亨通气的两手在空中飞舞着，到了近前一伸手，把纪海芳的袄领子给抓住。你是谁？你说这怎么回事？哈哈哈哈，你看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可认识你，你叫耶律恒星，妈拉巴着的，你净做美梦想好事儿，你没想到你上了当了吧。尽管你机关算尽，如今把你自己也绕腾到里了，你不是问我是谁吗？告诉你，我是小小的普通的27师的一名士兵，我叫纪海芳。我们师长根本就没来，我们使用了一个小小的缓术，就把我们那帮人质全都救回去了。你等着吧，一会儿炮弹就把你炸个粉身碎骨，报应就在眼前。哎呀，这野驴啊，上驴皮去了，平啪反正一顿嘴巴子，扭回头又把手枪他拽出来了，对准巴土。坏事都坏到你身上。巴土说，头领不干我的事儿。他这啪啪连着五枪把巴土给干掉了。耶律先先也害怕，他知道他这个侄儿是驴脾气，翻脸六亲不认，吓得也冒了冷汗了。还真不错，他没跟他叔叔算账。然后抓住纪海芳， 我把你千刀剁，万刀剐了，推出去给我杀了。往下的书咱不必细说，季海芳死的太惨了。你想想，落到这帮虎狼之手，能得好吗？受尽了折磨，最后被大卸八块，抛尸在城头啊。在季海芳刚死之后，外边是万炮齐鸣，张作霖下令是总攻开始。平射炮、山炮、轻重机枪、三八大盖、老套筒、轻重武器是一起开火。穆怀义、孙烈臣、唐二虎、张志飞、吉金存、坎朝喜等等等各领部下马步骑兵是开始进攻，直打的硝烟弥漫。小小的海丰县架得住这么揍吗？一顿炮火把土城就给平了。半小时之后，穆怀义的骑兵就攻进海丰，在城里头展开了白刃格斗。当时张作霖的27师那是全国著名战斗力最强的，尤其张作霖对部下要求的特别严，平时训练有素，战斗起来是倍加勇敢的。何况加上张作霖亲自督战，奉天总督也在这儿呢，谁敢不卖力气？杀冲啊！啪啪啪！咚啪咚啪！杀！起来个八七六车啦！别啪！枪炮声响成一个了，两人面对面站着，得高声喊话，不然听不清楚。野绿亨通哪能架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因此全军溃散。野绿亨通指挥不灵了，因为这怎么办？事在紧急，逃命要紧，下令退，快撤，保存实力。他一下这道命令，哗，军心散了。不管这个部队多能打多能干，当头领的一动摇，那底下这心就拢不到一块儿了，谁也顾不得谁了，是四散奔逃啊。腿快的走运的捡条命，腿慢的倒霉的，不是被炮弹炸死，就是被枪打死。有很多是人挤人，人压人，跑的时候急死的，还有的被马给踩死。整个海丰县城里城外是积尸如山，血流成河。现在天寒地冻，那血淌出来一会儿就结成冰块，厂里边烟高冲云汉，老百姓全躲到被炸不着的地方，不住的磕头求老天爷保护。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这个咱难以尽表了。单说张作霖亲自指挥大军占领了海丰县城之后，告诉部下一个也不剩，全都消灭，给季海芳报仇，给死难的战士报仇。今天张作霖是大开杀戒呀，唐二虎乐得这么干。哎呦，唐二虎可过了瘾了，手提双枪，满身是血。他所率领的军队像猛虎一般，东闯西闯，横冲直撞。最后有人向他禀报，说前面有支骑兵从城里杀出来了。我们已探听清楚，为首的就是恶贯满盈的野绿先仙，后边还有几匹马，据说是他的家眷，奔哪边去了？奔西北突围了，接住追。与此同时，他派人禀报了张作霖，张作霖眼都红了。野绿想跑没门啊，他飞身上马，手提双枪，带着丁喜春、刘小春 领了500多人，他也冲上来，别的他全不顾，一个劲儿追这野驴亨通。哎，这野驴率着500人架得住这么大吗？往东没有路，往西走不通，退退不了，前进进不了。最后他们选了块有利的地形，拿马当工事，开始还击。这时候张作霖、汤二虎就上来了。耶律恒通看了看身边左右的人，不断倒下去，到最后他数了数，还剩下40多人吧。耶律再想开枪，子弹已经打光，唰，他把马刀拽出来，从马的后边他站起来了，马也被打死了。他拎着马刀像喝醉了酒一样晃晃荡荡站在死尸堆里头，高声喊喝：谁是张作霖？哎，哪个是张作霖？张作霖听得清清的。张作霖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哎，都不准开枪。二虎吓了一跳：师长你干什么？
3: 我跟他说话。
2: 都撤到旁边去。张作霖把枪插上，赤手空拳出离队伍，奔耶律恒通来了。耶律恒通睁着一对狼眼仔细看了看，啊，这个就是张作霖，酷似死的那个姓纪的，我上当不浅呐。到了现在他也豁出去了，张作霖离着他还有3-4丈远，他用指挥刀晃了一下：你是张作霖？
3: 对，
2: 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雨婷。啊，这野驴发自心里的吼了一声，这声多老远都能听见。人到了这时候什么也不顾了，就见他往上一冲，对着张作霖刷刷刷刷刷刷就5-6刀。张作霖身子骨那多灵活，左躲右闪，刀都刀空了。张作霖冷笑一声：野驴，事到今天你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放下武器投降吧，只有投降认罪还可以减轻处分，如若不然你死在眼前。啊，这小子抡刀又上来了。张作霖一看不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这小子没完呢，拽出枪的手腕子一扬，啪，这一枪把他胳膊给他打折了。哎呦，他惨叫一声，马刀落地，他当时蹲地上了。张作霖那枪管还冒着烟呢。你倒起来呀，起来，服没服？不服再来。耶律恒通可完喽，完了。再一看身边全是人家的人，就剩下他自己还有身后的家眷，那家眷都在马后头趴着，马都被子弹打死了，在马肚子底下。

0: 那蹲着。耶律这小子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张作霖，你要是好汉，你高抬贵手，把我的家眷给放了；你要是鼠肚鸡肠之辈，你就把我一家子全杀了。我皱皱眉头，不叫耶律横通。我跟你不一样，本人治军也好，对待老百姓也好，向来是分别对待的。好，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家属都是谁？让他们站出来。耶律扭回身去就喊，结果站起仨女人来，这仨女人手里也拎着枪，但是枪没子弹了。穿着皮袍子裹尸的挺严，站起来没敢过来。耶律大吼了第二声，这仨女人哆哆嗦嗦这才过来。耶律用手一指，张作霖看见没？这是我三个妻子，我仨老婆，我连累了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我的死让他们跟着把命搭上，如今就得放他们一条生路。张作霖，你说话算数不？你能不能把他们放了？
1: 可以。
0: 一人犯法，一人担，跟他们没关系。放。孙烈臣过来了，师长，不能放啊！哎，一个女人有什么关系？以防有变呢，他们倘若通风报信怎么办呢？就是放也暂时的软禁起来，确实没什么事儿了，再放也不迟。好吧。张作霖一听孙烈臣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这关键时候不能放出人去。就这样，命人把这三个女人带到27师，交给老实的人看管。那么军队里人上100，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要调戏人家，名声他不好听，叫掐一把捏一把的，那多难为情啊！所以张作霖才有这条规定。这三个女人呢，还都是朝鲜人。耶律恒通娶了仨朝鲜媳妇儿，为什么呢？朝鲜妇女以贤德称著于世，伺候丈夫那个礼貌、那个温存，不次于日本人。当然，他们也受日本人的影响。这三个女人：正印夫人金正子，第二个夫人朴英子，第三个夫人叫朴英顺。后来经过检查，他们身上没带着武器，也没带着刀子什么的，也没捆他们，带走了。张作霖回过头来看了看耶律恒通，怎么样？我说话算数，张小个子，你可不要表面是人，暗中是鬼。你现在不放我的夫人，你想要干什么？你想要在他们身上找便宜吗？废话，我找不找便宜，这你就不必担心了。现在还是说说你吧，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我认罪了，我错了，我要投降，你能饶我这条命吗？
0: 呀，张作霖一听，他妈这小子还有这事儿，看着刚才那个横劲儿，他都疯了，怎么眨眼之间变成这副熊样呢？你真想投降？
1: 我投降，我把我们造反的一切经过、一切保密的事情全都交代，你饶我不死才行。
0: 好吧，只要你真肯投降，认罪服输，我保你这条命不会发生危险。
1: 那我谢谢你了，我给你磕个头。
0: 不必磕头了，
1: 不，我磕个头。
0: 他往下一哈腰，双腿一屈，他那只手他不没受伤吗？在怀里头迅速的还有一只小手枪，他拽出来了，这是一只西班牙造的袖珍手枪，打那子弹呢也不大，这个枪的射程非常近，只能打面对面。干什么用的？

个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在关键的时候给自个儿准备的。但是这小子可不想打他自己呀、啊，他一看这个角度，张作霖离得太近了，这枪的射程全够得着啊。心说我就活不了了，我也不能把你留下。拽出之后，迅雷不及掩耳，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子弹全射出来了。与此同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梭子子弹也响了，枪声同时响了。张作霖可没受伤，再看野驴横通，把脑瓜都给揍碎了，扑通一下摔倒在地，小手枪也扔了。张作霖回头一看，谁开枪？作战处处长张凯，那枪还冒着烟呢。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眼睛可不揉沙子，别看谁也没说话，站在张作霖身后，那仔细观察着野驴横通的一举一动。野驴小手枪拽出，刚要扣动扳机，小老虎张凯一梭子子弹就出来了。可这小子呢，脑袋一疼，手一扣扳机，他的枪也响了。所以啊，几乎是同时响的枪。其实啊，就张凯不开枪，野驴横通也打不上张作霖。张作霖早有准备，眼睛都不眨么在这盯着呢。张凯不开枪，张作霖也得开枪。反正野驴死了是定下来。张作霖走到近前，踢了他两脚，你看脑瓜都碎了，这算没治了。哼，呸，麻了巴子。你小子在撒驴啊，你在耍疯啊。然后他回过头来问，前面还打着吗？报告师长，战斗已经结束，跑出去有一部分猛匪奔西北逃窜了，余者是全部消灭，还抓着700多名俘虏。如果他们是普通士兵或者是当小头领的，按老规矩每人给5块大洋释放。师长，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还放？放，就得执行军令，把俘虏放了。张作霖又传令，占领海丰县，救火，打扫战场，清理街道，掩埋尸体，看看还剩下多少老百姓，让孙烈臣还得安抚老百姓，出榜安民嘛。派人维持治安，2天时间，海丰县一切恢复正常，老百姓才敢走上街头啊，迎接张作霖的队伍二次收复海丰县。那么张作霖进城之后，一切就绪，把指挥部也搬进海丰县。首要一个问题，死了多少弟兄啊？季海芳下落怎么样？结果连季海芳的尸首啊都没找着，因为被人家千刀万剐，大卸八块了，再泡着一顿烂崩，哪儿找去？就知道季海芳肯定是已经死了。张作霖放声大哭。请示过张锡銮之后，就在海丰县北关外野驴横通死的那个土坡旁边给立了一桶石碑，正面刻上4个字，是张锡銮的手笔，舍身取义。背面是张作霖提的字，万世流芳，陆军中将张作霖。与此同时，张作霖主持隆重的追悼仪式，而且张作霖亲自在碑前撒了祭酒。张作霖扭回头来当众宣布，按原计划行动，马上兵发白城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追悼大会结束之后，张作霖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攻打白城子，解救冯玲娥。前文书咱说了，都想不通，这叫舍近求远，放着吴俊生的通辽不去解围，跑到白城子就28师。但是张作霖军令如山，他说出的话谁也给扭转不了，这就做好了准备了。张作霖心想，我走之前我得把这位总督大人平安地送到奉天，他跟着干什么，什么事我还得请示他，老糟头子一点用都没有。其实张锡鸾也希望回奉天，这回他这苦头啊是吃尽了，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就在准备要送张锡鸾走还没走的时候，田大丫头来了。张作霖一看田大丫头，吓得不轻，脑瓜都嗡嗡直响。因为田大丫头是住在新民，跟田小凤在一起负责保护张作霖家眷的，家里头在这个时候来了人，恐怕没好事。一问呢，天大丫头捂着脸哭了：“师长啊，你快回去吧，夫人不行了。”这夫人是谁呀？就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二妞，赵夫人。给张作霖生了3孩子，1女2男，女孩子叫张守芳，后来改名叫张冠英，长子学良，次子学明。那跟张作霖的感情最深厚，糟糠之妻不下堂嘛。就是可惜最近2年，这夫人病体缠身，日甚一日。你就找妙手神医给治好了，过2天还重犯。前些日子张作霖就得着家里的信了，说夫人的病一天比天严重，问他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回家，能不能还见一面。这一回田大丫头这一来再一说，您说张作霖心里什么滋味，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新民，看看夫人究竟什么情况。但是一转念不行，大敌当前，战争还没结束，战斗进行到白热化，要不乘胜追击，放弃大好的机会，蒙匪卷土重来，恢复了元气，那就不好谈弄了。张作霖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做出决定，告诉田大丫头：“你休息一晚上，明天你返回新民府，告诉我妹子田小凤，我一切一切都拜托给她了。我希望我夫人病体能康复，如果实在不行，什么人也治不了，那就是治病治不了命，那也没办法了。你们就妥善处理后事。”我不能回去，军务这么紧张，我能离开前线吗？孙烈臣、张世飞、汤二虎，哎呦，这帮铁哥们都过来了。师长，你应该回去，你们夫妻一场，真格的夫人临死之前见不着一面，他死不瞑目，你也对不起他。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来，你心里得什么滋味？再说你走之后还有我们呢，有什么不放心的？
3: 不能回去。
2: 张作霖把道理讲出来，众人一听也对，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那张作霖举足轻重，真要走这一大趴拉事儿，谁能转得开墨呀？但是这个事儿又出于特殊，但怎么劝张作霖也不动摇，连张锡銮都帮着劝，雨婷回去看看吧，哎，我先晚回去些日子，我在前线指挥，哪能不去瞅一眼呢？你不在家，哎，夫人真是死了也闭不上眼呐。张作霖说：“大人，你放心，我早想好了，死了怨他命短，他早不死晚不死，单敢这个节骨眼死，这是老天爷定下来的，我绝不能离开弟兄们回去，这事情谁也别劝我了。”张作霖下了决心的事儿，谁也扭转不了。可是当天晚上，汤二虎跟田大丫头同房共枕，人家是夫妻呀，多日子没见面了，不得亲热亲热吗？两口子唠点提起嗑，都晚上就谈论起这件事来了。田大丫头掉了眼泪了，跟丈夫说：“你看，都说当官容易，我看也不容易，特别是当武官的，枕戈搭担呐，趟风冒雨。”血雨腥风之中，爬爬滚滚，不定哪会儿把命搭上，一家骨肉难以团圆。哎呀，我这心哪，真不是滋味，看来夫人临危也见不着师长的面子。汤二虎就问：“究竟病到什么程度？不行了，有一线之路，我能来吗？”什么大夫都摇头了，恐怕这会儿咽没咽气都很难说。哎，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啊。不过作霖做出的决定谁也改变不了啊。另外他那个，你别看我傻，我从中也悟出一条理来。他为什么不回去呢？他没说心底的话。田大丫头一看丈夫什么毛病，他向来说话不拖泥带水的，今天这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这干什么？我怎么了？你有病了？不过什么呢？这个那个的，告诉你啊，你可不行告诉旁人呢。什么事儿？你知道前线发生的事儿吗？废话，我老不来，我怎么能知道呢？前些日子进兵的时候，在金宝屯，咱们师长遇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叫卢玉春，
3: 哎呦，
2: 就当初啊在柳河沟救过咱们师长的命。这话怎么说呢？两个人感情冲动啊，就睡觉了。哎，事隔多年呢，咱们师长也没忘这个女人，也不知道这老娘们有什么魅力。所以以为他死了呢，哎，在这儿冒出来了。你没看师长还哭了，俩人搂着那个亲热呀。现在咱们师长把那颗心给了卢玉春了，师长做出决定，解白城子之围之后，再救出吴俊生来，就举行婚礼，要求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绝对保密，守口如瓶。特别是告诉，别告诉田小芳，说他已经许过愿了。那田小芳要知道这信儿，非跟他玩命不可呀。你看今儿个大伙儿劝他回去，有什么不行的？有什么不放心的？抄近道走几天就到家，看一眼再回来就不行啊。嗯，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小孩子，没领过兵啊。嗯，你看他120个不答应，找出这个道理那个原因，他不能走。其实他内心的秘密我最清楚，他舍不得那个娘们卢玉春。嘿嘿嘿，
4: 哎，家里的，你回去可不准说呀！我告诉你，你要告诉了田小凤妹子，我的妈，非出人命不可。
2: 你说这不废话吗？田大丫头能不告诉田小凤吗？尤其关系到田小凤一辈子的幸福的事儿。田大丫头一听，眼眉就站起来了，都。你说的是真的？
4: 废话，这么大事儿我敢胡铺成？
2: 那老娘们卢玉春就在这住着等着呢。是啊， 我师长要真安这心，他可不是个人呐。我们姑娘田小凤今年37了，瞪眼等着排号呢，好容易要排上班了，别人又挤进来，他能干吗？玩了命他也不答应。我师长怎么能做出这种决定呢？
3: 就是啊，
2: 人说变他又变。
4: 哎，不行，回去说呀。我告诉你，你要走漏了消息，真出了事儿，我可不管。
2: 行了，睡觉吧，别说了。
4: 田的丫头气得一宿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张子林就做出决定，田的丫头、张西鸾干脆一块走得了。特为派张作相、郑翠亭带3000军队保护，吸收上次的教训，道上别出了事儿。而且张作霖在张西鸾没有动身之前，沿路派人打好了招呼了，沿途保护，以免发生意外。这老头再叫蒙匪给整去，那非死不可了。就这样，张西鸾他们起身上路，书说简短，一路平安。他回到奉天，一进总督府啊，把张西鸾乐得奔奔奔蹦了八蹦。
3: 哎呀，心说两世为人呐，
2: 我还能活着回奉天，我不能不感谢张作霖了啊，够点意思。都说是红胡子出身，六亲不认，根据这事儿来看，张作霖不是那个人。往后啊，我跟他真得亲近亲近，好好的处一处。我要想在东三省站稳脚跟，不依靠张小个子，还真摆弄不开。这是他的想法。田的丫头赶回新民，其实他到新民的时候夫人就不行了。第二天赵夫人病逝，就张学良他妈呀死了。因为张作霖有话，一切全托付给田小凤和在家里的人处理，这个丧事全都是田小凤、田大丫头他们处理的。张西鸾呢，出于对张作霖的感激，出于上下级的关系，所以特派全权代表也到西民协助处理丧事。这丧事相当隆重，轰动了奉天和西民府。一方面派人到张作霖的前线报丧，另一方面家里人办理这个事儿。田的丫头一看呢，根本没时间把这件事儿给戳穿。哎，等一切事情平复了，再跟田小凤说。按下他们咱不提，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张作霖呢，是奔白城的进军路上得着这个丧事的报告的。张作霖在马上就哭了，从小的父亲，哎呀，心如刀绞一般呐，心里默默地祷告：夫人，别怪我呀，我这官差不得自由啊。

万般无奈，我不能到你的面前告别，你体谅你丈夫吧。他心里头也胡思乱想一顿，咱不必细表。大军继续往前进发，又攻占了骆驼岭、茂林、黑水，先锋部队是到达太平川，离白城子就不远了。这次进兵速度并不算快，什么原因？冬天了，一天比一天冷，就在白城子一带冷到什么程度，吐吐米掉地摔八瓣，滴水成冰。张作霖27师十分之九的人还没穿上棉衣，怎么打仗啊？把张作霖愁坏了。奉天那边的军用物品迟迟不能运到，他是心如火烧，没有办法，只好亲自领人赶奔郑家屯去见他的亲家于文斗。到于文斗家里头，张作霖把经过一讲，说我特为这个事儿回来的。亲家，你不能看哈哈笑，这仗我们还要加紧地打，现在没有棉衣，这是一大难题呀、啊！你是商会会长，你得出点血帮帮忙。妥了，妥了，咱们是自己的亲家，儿女亲家，我能看笑话吗？我尽全力而为。于文斗挺有声望，发动郑家屯有钱的捐献棉衣棉鞋，他首先带头捐钱。要说于文斗啊，财还真不黑，把全部的财产全倒了了，棉被棉衣棉鞋给购置了将近5000套。于文斗告诉张作霖，亲家别着急，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先运走以备不时之需，后面呢我们抓紧再给你买棉衣棉被和棉鞋，哎，保证供应。但是你要求那2万多套恐怕难以如数啊。哎，总而言之吧，最少能解决一半。张作霖说行了，我这就感恩不尽。亲家你放心，你所有的损失我回到奉天之后加倍偿还。哎呀，还用得着提这事儿吗？这算得了什么呢？不过亲家，我是买卖人，我不应该多嘴啊。现在你离我越来越远，有些事儿我也不好进言，我利用这机会打算跟你打个招呼。你们下一步准备打哪儿？白城子。白城子去救28师师长冯林阁。对，白城子可不好打呀。你别看我不是军人，我这消息挺灵通啊。我听说那蒙匪的主力部队都在白城，另一个主力部队包围着通辽。其实你这样能把白城子拿下来，蒙匪等于完蛋了多大半。正因为如此，他们得拼命的顽抗啊。这玩意儿你可做好了思想准备，这是大仗，我知道，我都有思想准备。还是那句话，你好自为之，这玩意儿实在叫我放心不下。你们对那个达尔罕王子准备怎么办呢？你听说过这个人？咱没听说过。蒙古王宫的头子，我听他们传言，现在蒙匪头子那个巴布扎布，另外还有一个头子叫什么贡桑诺布尔陶克陶明，还有一个是叫赫恩红图者不丹，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头子，他们都想拉拢和争取达尔罕王。这达尔罕王现在其强派没有明确的态度，因为他身份高资格老，哎，在蒙古一带有号召力，如果他们把他争取过去，对他们成

筹建什么蒙古共和国，那是最有利了。但是呢，据我所知，这达尔汗王呢还不敢，因此态度暧昧。亲家，咱们也得争取呀，攻心为上策呀，能把达尔汗王给拉过来，对瓦解蒙匪相当有利呀，光靠打不行啊。太好了，哈哈哈哈，想不到亲家你也懂军事和政治啊。哎，谈不到谈不到，我瞎扑哧，你提的非常重要，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不是靠着硬打，得软硬兼施。对于达尔汗王，我现在还不太了解，最近一时期我准备从他身上下点功夫，如果能争取过来当然最好了，实在争取不了那也没办法了。哎哎，于文斗说，我给你提供一个信息，那也是个主意吧。这个达尔汗王现在住到保康，保康啊由他花钱修了一座大饭馆子，叫明月楼。这个饭馆子不光是赚钱，主要是蒙古王公聚会的集散地，据说有些大事情都在那儿做出决定的。所以说你要见达尔汗王，一个是上他的家奔王府，如果王府不在，你就上那儿去找，肯定能把他找着，这是一。另外呢，达尔汗王有的是钱呐，如果你棉衣东西不够用，你就找他去，以叫他资助军用品为名跟他取得联系，你摸摸底看看他的态度。妥了，总之这次郑家屯我没白回来，感谢亲家，立功之后也有你一份。于文斗也非常高兴，就这样张作霖压着第一批军用品赶奔前线黑水，现在他把指挥部扎到黑水了。回来之后就把于文斗所说那些话跟孙烈臣等人全详细做了交代。大伙一听，哎，别说，于文斗这主意还真高，既然行之有效，那咱们马上就行动。怎么办呢？派人先跟达尔汗王取得联系，问谁去合适。吉金存站起来，师长，我去吧，我对蒙语相当精通了，哎，我们谈起话来比较方便，我做你的全权代表，首轮跟达尔汗王谈判您看怎么样？张作霖一看他真行，马上拍板定夺，让吉金存代表张作霖去见达尔汗王，摸摸他的态度。另外呢，请达尔汗王资助军用品。张作霖叫孙烈臣执笔，代表他写了一封长信，盖上图章交给吉金存，告诉他时间可不能拖得太长啊，你估摸着往返得多长时间？嗯，哎呀，还不得20天呢。这么办吧，最快最快20天，如果有点麻烦事儿，最迟最迟的不超过1个月我肯定回来。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就按1个月算，快过年了。他告诉吉金存，你无论如何成与不成，在1个月之内你得赶回来，我在黑水听你确定的信儿。你不回来，这个仗还没法打，因为是一场硬仗，打起来双方损失太严重了。张作霖也想保存点实力，不愿意亏本。如果达尔汗王有意跟张作霖合作，那就好办了，那就和平解决白城子，那得少死多少人呢？所以对吉金存抱着希望。那吉金存是透领人，用不着絮絮叨叨的老嘱咐，张作霖想不到的事他。

0: 没信儿。
1: 张作霖可就坐不住了，等到25天还没信儿，到1个月还没信儿，张作霖就知道发生了变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吉金村奉张作霖之命去保康见达尔汗王，结果怎么样？去了一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伙儿全毛了。张作霖急得咚咚直跺脚啊，心说话，坏了坏了，肯定出了事儿了。达尔汗王伪君子一个，表面上保守中立，从这一点上看，他暗地之中肯定支持蒙匪，不是个好东西。结果我一面之差，把我这磕头的把兄弟送进了龙潭虎穴。哎，他这一着急，别人也坐不住金銮殿了。孙烈臣、袁金凯，大家就劝师长，不见得会发生什么事儿，也许在路上耽搁了，或者达尔汗王挽留他多住几天了，也许呢，直线行不通，绕个道走什么的，这都背不住的。咱们办事不也是这样？往往想三天办完，结果十天八天也没办完。您呢，别往坏地方想，不对不对，吉金村不是拖泥带水的人，我给他20天就已经足够了，现在一个月了，再有什么问题他也得回来跟我商议，那肯定他是被迫回不来才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你们谁也别劝，也别给我解释了，我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肯定是谈了事儿了。来，他嗷一嗓子把大伙吓得一哆嗦，不知道什么事儿。丁喜春、刘小春二位团长先后进了会议室。师长有什么吩咐？给我准备行囊入套、水壶、干粮袋，你们两个人给我带50个人跟着我赶奔保康。张作霖说着，这就准备武器，揣好了手枪，往外就走，被孙烈臣一把把他薅住了。师长，你干什么？我要亲自去保康见达尔汗王，看看吉金村究竟生死如何。哎呀，孙烈臣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师长，哎，你这脾气哪行，非吃大亏不可呀。袁金凯也抱着张作霖的胳膊，说什么不让他去。那袁金凯也是大谋士啊，一边擦汗一边劝师长，咱们退一万步说啊，就即使吉金村遭了毒手或者怎么地吧，有别人能去也不能让你去，一家之主啊，27师能离得开你吗？这2万来人你是当家的，你要去了保康，一旦发生点事情我们怎么办？27师怎么办？师长啊，你可千万想想全局，不要意气用事啊。哎呀，这两个人这一顿劝，这张作霖这个人有个毛病，又倔又犟，他要认准的事情不带改变的，9条牛也拉不回来。因此孙烈臣和袁金凯就玩了命了，在这个会议厅里边拽呀拉呀，推推搡搡，像打仗差不多少。正在这么个时候，汤二虎从外边进来了，咧着大嘴像有什么喜事似的，手里拎着把鞭子， 一边喘气一边说：“哼，哎呀，今天逮了个活的。”我说：“市长，我已经把他押来了，你亲自审问吧。是个喇嘛，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他进来呢，就把屋里这个气氛给化解了，三个人都松了手。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孙烈臣说话了：“王二虎，你说什么？抓了个活的俘虏呗？另外，你们猜怎么样？还是个出家的喇嘛。哎，这家可挺滑呀，属琉璃球的，一抓一转悠，一碰一呲溜。但是尽管如此，我也撬开了他的嘴巴，掌握了很多重要材料。现在我实在问不动了，他什么也不说了，我这才给师长你送来。师长继续审问，肯定这是个活宝。”他正白话呢，孙烈臣一瞪眼，

二虎，这喇嘛可不能随便抓，无凭无据，伤了他一个就伤了一大片呢。还没等孙烈成往下说，他二虎也不干了。我大哥，我发现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凡是我办的事儿，对也不对，是不对更不对。你根据什么说我无凭无据的抓人呢？你了解情况吗？你当然就是一句，你太叫人伤心了。本来我挺高兴的，让你一瓢凉水给我泼凉了。袁金凯赶紧给打圆场，哎呀，副师长，哎，别提了，师长现在正发脾气，要去保康，我们正在解劝，这时候你来了，可能啊是有点没听明白，你呢也得体谅，现在咱们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火。张作霖这会儿冷静下来了，看了看唐二虎，你先说说情况，怎么抓的，为什么要抓。哎，你看没等我说呢，大哥螳螂一句给我顶回去了。他要像你这么说话，不早说清楚了吗？嗯，他是这么回事，我们53旅的防地设了3道防线，对白城一带进行了半月形的封锁和包围，就等师长一声令下，万炮齐发攻打白城。因此我告诉弟兄们，要严加防范，枕戈以待。说这话也就是3个多小时以前吧，这天呢刚擦黑的时候，从白城那个方向突然出现了4匹马，4个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想偷越咱们的防线。你说是好人吗？好人能干这事儿吗？被咱们的巡逻哨兵发现了，哨兵就喊话叫他们站住。你猜怎么样？他们这4个小子不但不听，而且越跑越快。哨兵没办法，按着规矩鸣枪示警，朝天上放了3枪，结果这4个家伙身上都带着冒烟的东西，回过头来对巡逻哨兵射击，结果咱们有1名弟兄的左胳膊被穿了2眼儿，受了重伤了。就这样，我们的巡逻哨兵一起开火，当场击毙了仨，有1个挂了彩了，把脚脖子给掐折了，这样从马上掉下来了，就这样被我们生擒活拿。这一搜身呢，从死的活的身上都搜出来长短2件冒烟的东西。看，我让人都给拿来了，长枪是水连珠，真正沙俄造，短枪这是日本枪，都是米利根，这枪还不旧呢，还哎。另外呢，这活的里边穿的是僧衣僧袍，外边穿的是普通衣服，还是个光脑瓜，他不是喇嘛是什么？开始我进行审问的时候，这小子蔫土匪，牙关咬着，脸煞白，眼睛闭着，是一语皆无啊。我问了他半点钟，他不哼不哈，跟一块肉坨子一样在我面前他妈起立。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我这个脾气还管那个吗？你跟我犟，我还能饶他吗？说实话，我给他上刑了，打得不轻。后来这家伙实在挺刑不过了，终于说了话了。他说他是什么，我想想，想起来，他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什么哲蚌寺的一个喇嘛。我问他你们要干什么，那仨人是干什么的？他说他们那个庙里头突然闯进来这么3个人，你不知道这仨人是从哪来的，要求他们给带路，要跨越防线赶奔保康去。究竟上保康干什么不清楚，据本人交代嘛，他是迫于无奈，所以才跟他们一起行动的。哎，沿路上恐怕出事儿，
那仨人给了他

一长一短两件冒烟的东西，他就交代了这么些。哎，我问他叫什么名，他说他叫土灯，土灯喇嘛，也不知道说的真的还是假的。我发现这里边肯定有毛病，被逼带路还能给他两件家伙。哎，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但是我再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了。本来我想接着给他用刑，后来看这小子够呛的，再要用刑背不住就得交代了。妈，他死了我不心疼啊，这材料不都带走了吗？就这么的，我多了个心眼儿，给师长你送来了。你点子也多呀，嗯，办法也高，你看你是不是审问审问？嚯，二哥，你做的太对了，没想到你这个人面粗心细，越来越有经验了啊！大家说是不是？是啊，副师长行啊，汤副师长比以前那强多了。大伙儿一表扬汤二虎，他有点抹不开了，晃着大黑脑袋，不行不行不行，差多了差多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把这人给我带上来，带上来。汤二虎带来的卫队先把那冒烟的架势长短枪给抱进来了，往桌上一放。张作霖一看，嗯，枪的确是沙恶造的，枪的名叫水连珠。为什么叫这个名呢？这个枪放出来之后带水音儿的，非常好听，杀伤力很大呀，那也是世界上的名牌枪。可是这四支短枪，有长管的有短管的，是日本造。一瞅啊，外头那个漆烧蓝都掉了，半新不旧，还有些散落的子弹在桌上放着，还有几把匕首也放在这儿了。这时候有人把这土灯给架进来了，那土灯都走不了了，一个是脚脖子掐折了，二一个受了重刑啊，哈哧哈哧直喘，进屋之后就趴到地上。张作霖叫人多点了几盏灯，这屋里头是亮如白昼啊。跟仔细一看呢，这个土灯活佛岁数不大，顶多也就是30岁，个头不高，尽管他在地上趴着也看得出来，也就在1.6米左右，秃脑袋，小窄脸儿，满脸和脖子上都是血呀。一看耳根台子后头有个三角大口子，顺着咕嘟咕嘟咕嘟冒血，再看他两只手一块青一块紫的，后背已经打开了花了，血肉模糊。二虎说的真不假，再打呀非打死不可。张作霖一皱眉，叫医官，医官呢随军的大夫，那离开能行吗？一会儿来仨医官。张作霖告诉马上包扎伤口，止血止痛打针。是，这个家伙还不干呢，看那意思愿意死，但没有办法，大伙强制着给他打了安痛定、止疼针、止血针，然后把他衣服扒掉，伤口都给包上了。特别是受伤的那条腿，子弹打穿了还不错，要子弹在里头，这事麻烦了。就这样包扎已毕，抬了一张软床让他躺到床上，为了说话方便，后背和脑袋后边多垫了几个枕头，可能这个药啊很有作用，他不像刚才那么喘气和那么痛苦了。就见他咬着下嘴唇，瞪着两只狼眼盯着面前的张作霖。张作霖的心情挺平静，脸上也很自然，围着这个床转了那么三圈，仔细看了看他，

0: 你叫什么名字？师长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说。图灯。张作霖一听他说汉语，说的挺标准。你是喇嘛吗？
1: 嗯，是。
0: 哪里的喇嘛？
1: 科尔沁左翼中旗哲蚌寺的。
0: 啊，你再说一遍，那三个人，也就是跟你同伙那三位是干什么的？
1: 我不知道，我都说了我不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跟他们凑在一块儿
1: 了？我都说了，我都说了，他们逼着我带路，我不给带路就要打死我，还要放火把我们庙给烧了，迫于无奈，我这才跟他们带路，就这样就叫你们给抓来了。我什么坏事我也没干过。
0: 不过我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你爱信不信，反正我知道的我全说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算我倒霉。
0: 他嘴里嘟嘟囔囔的，把头低上，眼闭上，不说话了。唐二虎用手一指，看见没看见没，耍肉头阵，什么阵都好打，就这肉头阵打不开。师长你看怎么办吧。张作霖一摆手，你着什么急呀？我说土灯，你报的这个名是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名字只是个代号，我暂时这样称呼你。你30来岁正当年，你要看清时局，别做傻事啊！你要知道，你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你就有千条妙计，你也难逃法网。我们这么多人审问你，不怕你铁嘴钢牙，你也得把一肚子话倒出来，你相信不？嗯，土灯，明白事儿的，如实交代。我以师长的身份确保你的人身安全，绝不亏待你。如果你说的非常重要，对我们有用，你还戴罪立了功。你相信我的话吗？我绝不是套你呀，啊，嗯。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我都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你爱说什么说什么，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没有说的。
0: 张作霖一看这小子真不好对付，难怪唐二虎揍他，他这个眼光就落在这个土灯啊下身这裤子上了。你还能把他裤子给他扒了吗？上身给他扒了，给他包扎吗？一看他这个裤腰啊挺高，这个裤腰带系的这个地方鼓鼓囊囊的。
1: 来人把裤子给他脱了。过来几个人解他裤腰带就拽他裤子。
0: 图灯可不干了，俩手抓着裤腰，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脱了。
0: 最后把裤子给他扒掉了，当然里边还有短裤。双方这么一争一撕，刺啦一声把裤腰给揽开了，借着灯光一看，他这裤腰里头夹着东西虽然挺薄，周围拿线缝着，但跟别的地方它也不一样，它显得厚。张作霖眼睛非常尖，拿过来我看是什么。结果拿过来之后，有人拿小刀把线挑开，唰拽出来，是丝绢，哎，那么两张像手绢大小那么两块，上头全都写的蒙文。这土灯啊，你看耍肉头阵呢，一看这两宗东西落到张作霖手里头，顿时那脸唰就变了，他也不闭眼了，像泄了气的皮球，嗤，摊到床上了。张作霖借灯光一看，这什么玩意儿，他不认的。有人说咱这对蒙文有研究的，坎朝喜吉金存就是行家，吉金存不在，请坎朝喜叫他来。坎朝喜啊有巡逻的任务，派人骑快马给他找。

韩朝喜下了马之后，拎着马鞭子进了会议室。张作霖把手中的东西往前一递，我说：“老坎，你看看，这上写的什么？”“哦，我看看啊。”他扑到桌上，先看了两遍，而后眼睛就亮了。师长，哎呦，咱们得着宝贝了！哎呀，韩朝喜这个乐呀！汤二虎等不及了，照他后背咣就一拳头。我你说出来，叫大伙乐好不好？都把我闷死了，怎么回事？那上离了拐弯的写的什么？你别着急呀、啊，你听我说，各位你们看，这头一张上头是一封密信，我给你们念念啊。大致的意思是，达尔罕王为首的什么陶科陶胡、巴布扎布、科尔沁布勒、贡布尔罕、泽登巴巴、赫恩宏图者布丹，这七个人联名写给贡桑诺布尔的信。你要说怎么这么别呢，你看他没办法呀，他这名他就这样念起来非常咬嘴呀。这个贡桑诺布丹是谁呀？就是个著名的蒙古郡王，现在住的奉天小河堰。在小河堰有一座别墅，相当华丽了，人们都称他是蒙古族里边的活财神。在花旗银行、万国银行，哎，大银行里都有他的大笔存款，天津北京都有他的买卖。哎，他就定居在奉天。这个郡王光老婆十五六个，享尽人间的富贵。张作霖到了奉天之后，还亲自去拜会他几次。什么原因？社会名流啊。虽然现在清政府垮了台，民国建立了，按着对清室和蒙古王公的优厚条件，按月还得给人家官饷，按年得给人家发俸，那些待遇相当高了。民国对他们的安全还得加以保护。万万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也是蒙古叛匪的头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2: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0: 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
5: 啊，
6: 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
6: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4: 都靠后，趴下。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师傅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0: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1: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2: 保重，
3: 保重，
4: 保重，
5: 你回去吧，
6: 回去吧，
7: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好，
0: 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可能是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去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您疼吗？
1: 去掉了，是吧？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哎，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

0: 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0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

0: 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

0: 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7: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8: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
8: 哎，来，
9: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0: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4: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9: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我记

0: 玉哲
1: 啊！
0: 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2: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3: 太好了，
1: 太好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 听说了，
6: 我还听说呀。
5: 啊，
6: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哎呦，
7: 老英雄，
8: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7: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啊，
10: 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老张，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7: 好好好。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上马，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3: Ha ha ha!

0: 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你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于家财，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明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腰包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来
7: 路。你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3: 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呀？刀叉拿来呀！
0: 我拿。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拿着，来，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人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咋抢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屁股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

0: 姓福，人称福总。
1: 哦，福中。
2: 嗯，还虚胖呢。
0: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哦，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1: 几路车？
0: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1: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0: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1: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1: 我
2: 演一个吧，
3: 哈。你演戏？
2: 我演一个。
0: 行了，
2: 演谁吧？
0: 我给你跳一遍。哎，你来这个。
1: 好，那我演谁呀？
0: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1: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0: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1: 我演门童，
0: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4: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0: 不贵，15万。
4: 啊，那么贵？你这
0: 错了，看看剧本。
4: 看剧本，
0: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4: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0: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4: 又是婚外恋。
0: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1: 好好，你再说说。
0: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4: 哎呦，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0: 你怎么了？
1: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1: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
4: 乱了！
0: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1: 哎，怎么骂人呢？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4: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4: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1: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4: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4: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1: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0: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4: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1: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0: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4: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1: 没门儿。
0: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4: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1: 对，
4: 我换老公，
1: 我换儿子。
4: 哎，走，
0: 不是，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你说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1: 哦，我看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4: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1: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

0: 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配上吃海鲜的戏。
1: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1: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1: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呀？
1: 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哎，
0: 一个是、
1: 啊、不，嗯，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啊、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0: 嗯，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

0: 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嚯，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啊。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5: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
7: 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
8: 握钢钳，抡大锤，打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7: 都靠后，趴下。
8: 张局长呢？
12: 老张呢？
13: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
12: 老张在哪儿啊？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

0: 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老张，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9: 保重，
7: 你回去吧，
9: 回吧，
8: 回吧，
9: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唠过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

0: 哎哎，菜菜，
1: 哎，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哎，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哎，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哦
1: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雨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17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在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4: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5: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4: 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5: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5: 上班去。哎，
2: 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5: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5: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5: 是啊， 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丢。

0: 我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
0: 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3月5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

0: 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是、哎、
7: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2: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8: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9: 嗯
0: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9: 太好了，太好
8: 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

0: 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
4: 我还听说呀。
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5: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越起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哎呀，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
1: 话匣子。
2: 中央引领战火，今天咱们
0: 北京。

0: 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4: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去天安门看看，
5: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4: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

0: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
1: 想看到七十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2: 穿着军装，
3: 报名！准备出发！报警！大出发！
2: 要保都炸掉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4: 这是三省交界的，
2: 你们有一个人
4: 能
2: 活着？
1: 路给修出去，局长！
5: 我替你们活着！
2: 罪娘最好的保都知道我，
6: 要站起来，向前。
2: 一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0: 么名字啊？
1: 何元。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元。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题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题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题？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撵猪姓贵。
0: 啊？
2: 错了，撵贵姓猪。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呢？
0: 啊。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呢？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
0: 我就算是你别忘了，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管家。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0: 哎。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跟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啊，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的，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遇雨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肉丝。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嗨，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牙，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傻牙，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豫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再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您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
0: 嗯，
1: 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叫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1: 别来了你。

0: 我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茫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您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谁？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你又串了。
1: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0: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0: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0: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0: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0: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0: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0: 你先等会儿啊，

0: 问您一句话，
1: 您说
0: 什么烧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1: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0: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1: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0: 有床吗？
1: 炕。有没有？
2: 有。
1: 你听听，有啊。
0: 哦，那土炕啊。
1: 啊，
0: 那有。
1: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0: 哦。
1: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0: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1: 拼接镜头。
0: 嗯，
1: 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0: 哎，
1: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
0: 嗯，
1: 又叫蒙太奇。
0: 对对对，
1: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0: 哎，
1: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0: 什么好电影啊？
1: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0: 嗯，
1: 叫阿凡提。
0: 哦，阿凡提，
1: 这是个 3D 电影。
0: 阿凡提
1: 啊。
0: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1: 啊。
0: 阿凡提，
1: 嗯，
0: 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1: 怎么还骑驴呢？
0: 说错了吗？
1: 什么呀？
0: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哎，骑鸟的。
1: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0: 那我们骑对了。
1: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0: 你啊，
1: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0: 哎呦
1: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嗯，我在里边演个人。
0: 哦，对，
1: 这个人
0: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1: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0: 凭什么呀？
1: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0: 甭来这套，
1: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0: 什么叫演个人呢？
1: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0: 演个人物呢、那个、
1: 哎，对了，
0: 哦，
1: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0: 你先说这，
1: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0: 你先甭说这个
1: 啊，
0: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语》
1: 对，
0: 《玉语》是什么呀？
1: 我问你、
0: 啊，
1: 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0: 粤语。
1: 对了，《玉语》。
0: 香港话玉，河南话。
1: 对。
0: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0: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1: 对了，就是豫语。
0: 哦，河南话，
1: 特别的好听。
0: 嗯，
1: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0: 河南吗？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1: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进口大片，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
1: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
0: 哎、
1: 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0: 你先别看了，
1: 郑州，
0: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1: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
1: 嗯，
0: 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0: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精彩，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啊，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0: 啊？谁没文化、
1: 啊？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啊？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你模仿一丸子。

0: 那你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吧。啊，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改耶稣了，这是
1: 杰克，杰克吃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哦，这是杰克。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
1: 妮儿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挑串，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亮。
0: 可亮。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爱看吗？爱。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着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了。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什么，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

0: 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啊、
0: 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对哎对，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尔，
0: 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着？这赖谁呀、啊？
1: 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您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您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您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化笑，美貌佳人儿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 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珲春市持续深化边境党建引领，筑牢稳边、固边、兴边，坚强堡垒。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生产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朴哲万先后来到与比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燃气珲春有限公司、城市福利院、橘子酒店、欧亚沿百购物中心、福源能源 LCNG 加油加气站等地，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日常风险管控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朴哲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见底清零。要健全安全防控体系，补齐安全防护和消防应急设施短板，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培训，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朴哲万要求，要加大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力度，紧盯节假日、人流高峰期等关键节点，强化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安全管控，严厉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自查自纠，规范作业操作流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关亚飞、苏志伟、齐小丽等参加调研。珲春市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边境线长，地理位置特殊，是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更是维护边疆稳固的前沿阵地。珲春坚持把党的建设贯穿边境治理全过程，以边境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强基固本、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各项工作，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为建设幸福美好珲春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3: 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筑牢边境一线战斗堡垒。珲春市在边境村屯全面推行党支部加网格加警务治理模式，将党组织建在网格上，把服务落到网格中，实现基层治理精细化全覆盖。选优配强边境村党组织书记，注重从返乡创业青年、退伍军人、致富能手中选拔培养村干部，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基层带头人队伍。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在边境一线设立党员中心户、党员责任区，组织党员带头参与巡边护边、政策宣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员成为边境线上最鲜亮的红色坐标。深化军警地共建，凝聚联防联控强大合力，加强与边防部队、边境派出所的协作联动，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享、联合巡防、应急处突等工作机制，定期开展边境管控形势分析研判，形成军警地民联防联控合力，深入推进党员中心户加护边员队伍建设，把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的群众吸纳到护边队伍中，发动群众参与守边护边，构建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边境治理格局。同时，组织开展军警地共建联谊、国防教育宣传、边境法规普及等活动， 增强边民的国家意识、国防意识和守边意识，营造一个边民就是一名哨兵，一个家庭就是一座哨所的浓厚氛围。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让边境群众过上好日子。珲春市把边境党建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坚持抓党建促振兴、强组织促发展，立足边境村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旅游、边境贸易等产业，带动边民增收致富。静信镇、羊泡满族乡、马川子乡等边境乡镇依托红色资源和生态优势，打造红色根脉加生态禀赋加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发展路径，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让边境村既有颜值又有产值。同时持续改善边境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水电路网等配套设施，让边民留得住过得好，实现边民富边疆稳。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珲春市多民族聚居地区，持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等主题活动，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形成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汇聚起建设美丽珲春、共守神圣国土的磅礴力量。
2: 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近日联合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针对辖区内私搭乱建仓库等违章建筑，开展了集中拆除行动。
4: 拆除现场，工人们佩戴手套，手持工具进行拆除作业，并配合搬运车将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严格执行垃圾即拆即清工作标准，做到拆除一处清理一处，整洁一处。整个拆除作业现场规范，秩序井然，最大程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切实规范公共空间管理，持续提升社区环境品质与居民安全感。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做到早发现、早劝导、早处置，常态化推进拆违

0: 整治，同时做好政策宣讲引导，引导居民自觉遵守规定，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1: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有关情况。方案细化森林水库、森林钱库、森林粮库、森林碳库四大板块具体工程，量化了指标和重点任务。
2: 发布会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印发实施。方案谋划实施七项工程，包括国土绿化提质、森林质量提升和防风固沙治理三项工程，林产品多元供给工程、产业壮大提升工程、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工程和林草资源保护能力提升工程。
3: 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和林下空间，着力打造200万亩林下中药材基地，林下深种植规模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建设4000万亩红松子采集基地，同步发展蓝莓、榛子、黑木耳、松茸、桑黄、灵芝、椴树蜜、梅花鹿、林蛙等特色产业，依托各类特色产品，丰富百姓的餐桌和饭碗。
2: 发布会介绍，吉林是林业大省，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近50%，是三江水塔和东北亚生态安全的压舱石。根据实施方案，到2030年，全省森林面积达到860万公顷，森林年蓄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森林固土能力超过4亿吨，森林碳储量达到15亿吨以上，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年均增长6%，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3250亿元，年均增长6.5%，林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达到每年1.37万亿元，5年完成国土绿化1000万亩，完善和提升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每年绿化美化村屯800个，古树名木建档率和管护责任落实率达到100%。
1: 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建设进度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全线墩身施工完成，全面转入架梁、桥面系上部结构施工，标志这条跨境铁路建设进度过半。作为中蒙两国时隔近70年打造的第二条跨境铁路项目，自甘旗毛都口岸出境，经蒙古国嘎舒苏海图口岸连接蒙古国南戈壁省嘎舒苏海图站。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将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相关领域贸易规模，促进沿线两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
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耶律亨通怀疑了，马上命人在土牢里头把季海芳提出来了。当然了，此时此刻真相还没有大白，他们还认为这是真的张作霖。等提了会议室之后，蒙匪俱在，都是当头的，有耶律亨通、耶律仙仙、申伯乐、白银达奔、巴塔尔，还有豹骨囊囊，这号称为五虎上将啊，都在。耶律亨通是五虎上将的首领啊，屋里是杀气腾腾，呲牙咧嘴。季海芳从容镇定，到了屋里，往众人面前一站。耶律亨通吩咐一声，把他绳子给他解开，搬个凳子让他给我坐下。绳解开了，准知道张作霖没个跑，你看往哪儿跑。等有人把凳子搬过来，季海芳一坐，双手往磕膝盖上一放，腰板拔得倍儿直。耶律亨通围着他转了几圈，他没见过张作霖，因此呢还想最后鉴别一下。他把他叔叔耶律仙仙叫到旁边，叔，你再仔细看看是他吗？还看啥事吗？他审问过我。可是到了近前，耶律仙仙上一眼下一眼，脸儿对脸儿的看，最后把季海芳的帽子摘了。妈的，不像嘞，那人跟人哪有长得绝对相似的，怎么也有区别。你看离这十米看像，离近了那就变样了。他这一说不要紧，耶律亨通心没底儿了，又把巴土叽里嘎热叫过来，你再看看。巴土毕竟啊年纪轻点，眼睛尖呢，刚才季海芳一进屋往那一坐，他就看出来上当了。这回把帽子摘掉了，他仔细一看，报告头领，不是，他不是张作霖。哎呀，耶律亨通气的两手在空中飞舞着，到了近前一伸手，把季海芳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你是谁？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哈哈哈哈，你看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可认识你，你叫耶律恒星，妈拉巴着的，你净做美梦想好事儿，你没想到你上了当了吧。尽管你机关算尽，如今把你自己也绕腾到里了，你不是问我是谁吗？告诉你，我是小小的普通的27师的一名士兵，我叫季海芳。我们师长根本就没来，我们使用了一个小小的缓术，就把我们那帮人质全都救回去了。你等着吧，一会儿炮弹就把你炸个粉身碎骨，报应就在眼前。哎呀，这野驴啊上驴皮去了，乒啪反正一顿嘴巴子，扭回头把手枪他拽出来了，对准巴土。坏事都坏到你身上，巴土说头领不干我的事，他这啪啪连着五枪把巴土给干掉了。耶律仙仙也害怕，他知道他这个侄儿是驴脾气，翻脸六亲不认，吓得也冒了冷汗了。还真不错，他没跟他叔叔算账。然后抓住季海芳， 我把你千刀剁，万刀剐了，推出去给我杀了。往下的书咱不必细说，季海芳死的太惨了。你想想，落到这帮虎狼之手，能得好吗？受尽了折磨，最后被大卸八块，抛尸在城头啊。在季海芳刚死之后，外边是万炮齐鸣，张作霖下令是总攻开始。平射炮、山炮、轻重机枪、三八大盖、老套筒、轻重武器是一起开火。穆怀义、孙烈臣、汤二虎、张志飞、吉金存、坎朝喜等等等各领部下马步骑兵是开始进攻，直打的硝烟弥漫。小小的海丰县架得住这么揍吗？一顿炮火把土城就给平了。半小时之后，穆怀义的骑兵就攻进海丰，在城里头展开了白刃格斗。当时张作霖的27师那是全国著名战斗力最强的，尤其张作霖对部下要求的特别严，平时训练有素，战斗起来是倍加勇敢的。何况加上张作霖亲自督战，奉天总督也在这呢，谁敢不卖力气？杀啊冲啊，啪啪啪，咚啪咚啪，杀啊啪啪啪啪啪啪，起来个八七六车啊，别啪啪。枪炮声响成一个了，两人面对面站着得高声喊话，不然听不清楚。野绿亨通哪能架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啊、因此全军溃散。野绿亨通指挥不灵了，因为这怎么办？事在紧急，逃命要紧，下令退，快撤，保存实力。他一下这道命令，哗，军心散了。不管这个部队多能打多能干，当头领的一动摇，那底下这心就拢不到一块儿了，谁也顾不得谁了，是四散奔逃啊。腿快的走运的捡条命，腿慢的倒霉的不是被炮弹炸死就是被枪打死，有很多是人挤人人压人，跑的时候急死的，还有的被马给踩死的。整个海丰县城里城外是积尸如山，血流成河。现在天寒地冻，那血淌出来一会儿就结成冰块，厂里边烟高冲云汉，老百姓全躲到被炸不着的地方，不住的磕头求老天爷保护。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这个咱难以尽表了。单说张作霖亲自指挥大军占领了海丰县城之后，告诉部下一个也不剩，全都消灭，给季海芳报仇，给死难的战士报仇。今天张作霖是大开杀戒呀，唐二虎乐得这么干。哎呦，唐二虎可过了瘾了，手提双枪满身是血，他所率领的军队像猛虎一般东闯西闯，横冲直撞。最后有人向他禀报说，前面有支骑兵从城里杀出来了，我们已探听清楚，为首的就是恶贯满盈的野绿先仙，后边还有几匹马，据说是他的家眷，奔哪边去了？奔西北突围了，接住追。与此同时他派人禀报了张作霖，张作霖眼都红了，野绿想跑没门啊。他飞身上马，手提双枪，带着丁喜春、刘小春 领了500多人，他也冲上来了，别的他全不顾，一个劲儿追这野驴亨通。哎，这野驴率着500人架得住这么大吗？往东没有路，往西走不通，退退不了，前进进不了。最后他们选了块有利的地形，拿马当工事，开始还击。这时候张作霖、汤二虎就上来了。耶律恒通看了看身边左右的人，不断倒下去，到最后他数了数，还剩下40多人吧。耶律再想开枪，子弹已经打光，唰，他把马刀拽出来，从马的后边他站起来了，马也被打死了。他拎着马刀像喝醉了酒一样晃晃荡荡站在死尸堆里头，高声喊喝：谁是张作霖？哪个是张作霖？张作霖听得清清的。张作霖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哎，都不准开枪。二虎吓了一跳：市长你干什么？
2: 我跟他说话。
1: 都撤到旁边去。张作霖把枪插上，赤手空拳出离队伍，奔耶律恒通来了。耶律恒通睁着一对狼眼仔细看了看，
2: 啊，这个就是张作霖，酷似死的那个姓纪的，我上当不浅呐。
1: 到了现在他也豁出去了。张作霖离着他还有3-4丈远，他用指挥刀晃了一下：你是张作霖？
2: 对，
1: 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雨婷。啊，这野驴发自心里的吼了一声，这声多老远都能听见。人到了这时候什么也不顾了，

0: 拽出枪的手腕子一扬，啪，这一枪把他胳膊给他打折了。哎呦，他惨叫一声，麻刀落地，他当时蹲地上了。张作霖那枪管还冒着烟呢。你倒起来呀，起来，服没服？不服再来。耶律亨屯看完了，完了，再一看身边全是人家的人，就剩下他自己还有身后的家眷，那家眷都在马后头趴着，马都被子弹打死了，在马肚子底下那蹲着。耶律这小子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张作霖，你要是好汉，你高抬贵手，把我的家眷给放了；你要是鼠肚鸡肠之辈，你就把我一家子全杀了。我皱皱眉头，不叫耶律亨通。我跟你不一样，本人治军也好，对待老百姓也好，向来是分别对待的。好，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家属都是谁？让他们站出来。耶律扭回身去就喊，结果站起仨女人来，这仨女人手里也拎着枪呢，但是枪没子弹了，穿着皮袍子裹尸的挺严，站起来没敢过来。耶律大吼了第二声，这仨女人哆哆嗦嗦这才过来。耶律用手一指，张作霖看见没，这是我三个妻子，我仨老婆，我连累了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我的死让他们跟着把命搭上，如今就得放他们一条生路。张作霖，你说话算数不？你能不能把他们放了？
1: 可以，
0: 一人犯法一人担，跟他们没关系，放。孙烈臣过来了，师长，不能放啊。哎，一个女人有什么关系？以防有变呢、啊、他们倘若通风报信怎么办呢？就是放也暂时的软禁起来，确实没什么事了再放也不迟。好吧，张作霖一听孙烈臣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这关键时候不能放出人去，就这样命人把这三个女人带到二十七师，交给老实的人看管。那么军队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要调戏人家名声他不好听，叫掐一把捏一把的，那多难为情啊。所以张作霖才有这条规定。这三个女人呢还都是朝鲜人，耶律亨通娶了仨朝鲜媳妇，为什么呢？朝鲜妇女以贤德称著于世，伺候丈夫那礼貌那个温存不次于日本人，当然他们也受日本人的影响。这三个女人，正印夫人金正子，第二个夫人朴英子，第三个夫人叫朴英顺。后来经过检查，他们身上没带着武器，也没带着刀子什么的，也没捆他们带走了。张作霖回过头来看了看耶律亨通，怎么样，我说话算数，张小个子，你可不要表面是人暗中是鬼，你现在不放我的夫人，你想要干什么？你想要在他们身上找便宜吗？废话，我找不找便宜这你就不必担心了。嗯，现在还是说说你吧，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我认罪了，我错了，我要投降，你能饶我这条命吗？
0: 呀，张作霖一听，他妈这小子还有这事儿，看着刚才那个横劲儿他都疯了，怎么眨眼之间变成这副熊样呢？你真想投降？
1: 我投降，我把我们

造反的一切经过，一切保密的事情全都交代，你饶我不死才行，好吧？只要你诚恳投降，认罪服输，我保你这条命不会发生危险。那我谢谢你了，我给你磕个头。不必磕头了，不，我磕个头。他往下一哈腰，双腿一屈，他那只手他不没受伤吗？在怀里头迅速的还有一只小手枪，他拽出来了，这是一只西班牙造的袖珍手枪，打那子弹呢也不大，这个枪的射程非常近，只能打面对面。干什么用的呢？一个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在关键的时候给自个儿准备的。但是这小子可不想打他自己呀、啊，他一看这个角度，张作霖离得太近了，这枪的射程全够得着啊！心说我就活不了了，我也不能把你留下。拽出之后，迅雷不及掩耳，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子弹全射出来了。与此同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梭子子弹也响了，枪声同时响了。张作霖可没受伤，再看野驴横通，把脑瓜都给揍碎了，扑通一下摔倒在地，小手枪也扔了。张作霖回头一看，谁开枪？作战处处长张凯，那枪还冒着烟呢。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眼睛可不揉沙子，别看谁也没说话，站在张作霖身后，那仔细观察着野驴横通的一举一动。野驴小手枪拽出，刚要扣动扳机，小老虎张凯一梭子子弹就出来了。可这小子呢，脑袋一疼，手一扣扳机，他的枪也响了。所以啊，几乎是同时响的枪。其实啊，就张凯不开枪，野驴横通也打不上张作霖。张作霖早有准备，眼睛都不眨么在这盯着呢。张凯不开枪，张作霖也得开枪，反正野驴死了是定下来。张作霖走到近前踢了他两脚，你看脑瓜都碎了，这算没治了。哼，呸，麻了巴子，你小子在撒驴啊，你在耍疯啊。然后他回过头来问，前面还打着吗？报告市长，战斗已经结束，逃出去有一部分猛匪奔西北逃窜了，余者是全部消灭，还抓着700多名俘虏。如果他们是普通士兵或者是当小头领的，按老规矩每人给5块大洋释放。市长，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还放？放，就得执行军令，把俘虏放了。张作霖又传令，占领海丰县，救火，打扫战场，清理街道，掩埋尸体，看看还剩下多少老百姓，让孙烈臣还得安抚老百姓，出榜安民嘛，派人维持治安。2天时间，海丰县一切恢复正常，老百姓才敢走上街头啊，迎接张作霖的队伍二次收复海丰县。那么张作霖进城之后，一切就绪，把指挥部也搬进海丰县。首要一个问题，死了多少弟兄啊？季海芳下落怎么样？结果连季海芳的尸首都没找着，因为被人家千刀万剐，大卸八块了，再泡着一顿烂崩，哪儿找去？就知道季海芳肯定是已经死了。张作霖放声大哭。请示过张锡銮之后，就在海丰县北关外野驴横通死的那个土坡旁边给立了一桶石碑，正面刻上4个字，是张锡銮的手笔，舍身取义。背面是张作霖提的字，万事。

0: 刘芳，陆军中将张作霖。与此同时，张作霖主持隆重的追悼仪式，而且张作霖亲自在碑前撒了祭酒。张作霖扭回头来当众宣布，按原计划行动，马上兵发白城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追悼大会结束之后，张作霖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攻打白城子，解救冯林阁。前文书咱说了，都想不通，这叫舍近求远，放着吴俊生的通辽不去解围，跑到白城子就28师。但是张作霖军令如山，他说出的话谁也给扭转不了，这就做好了准备了。张作霖心想，我走之前我得把这位总督大人平安地送到奉天，他跟着干什么，什么事我还得请示他，老糟头子一点用都没有。其实张锡鸾也希望回奉天，这回他这苦头啊是吃尽了，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就在准备要送张锡鸾走还没走的时候，田大丫头来了。张作霖一看田大丫头，吓得不轻，脑瓜都嗡嗡直响。因为田大丫头是住的新民，跟田小凤在一起负责保护张作霖家眷的，家里头在这个时候来了人，恐怕没好事。一问呢，天的丫头捂着脸哭了，师长啊，你快回去吧，夫人不行了。这夫人是谁呀？就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二妞，赵夫人给张作霖生了3孩子，1女2男，女孩子叫张守芳，后来改名叫张冠英，长子学良，次子学明。那跟张作霖的感情最深厚，糟糠之妻不下堂嘛。就是可惜最近2年，这夫人病体缠身，日甚一日，你就找妙手神医给治好了，过2天还重犯。前些日子张作霖就得着家里的信了，说夫人的病一天比天严重，问他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回家，能不能还见一面。这一回田大丫头这一来再一说，您说张作霖心里什么滋味？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新民，看看夫人究竟什么情况。但是一转念不行，大敌当前，战争还没结束，战斗进行到白热化，要不乘胜追击，放弃大好的机会，猛匪卷土重来，恢复了元气，那就不好谈弄了。张作霖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做出决定，告诉田大丫头，你休息一晚上，明天你返回新民府，告诉我妹子田小凤，我一切一切都拜托给她了，我希望我夫人病体能康复，如果实在不行，什么人也治不了，那就是治病治不了命，那也没办法了，你们就妥善处理后事，我不能回去，军务这么紧张，我能离开前线吗？孙烈臣、张世飞、汤二虎，哎呦，这帮铁哥们都过来了， 师长，你应该回去，你们夫妻场真格的夫人临死之前见不着一面，他死不瞑目啊，你也对不起他。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儿来，你心里得什么滋味？再说你走之后还有我们呢，有什么不放心的？
3: 不，不能回去。
0: 张作霖把道理讲出来，众人一听也对，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那张作霖举足轻重，真要走这一大趴拉事儿，谁能转得开磨呀？但是这个事儿又出于特殊，但怎么劝张作霖也不动摇，连张锡鸾都帮着劝，雨婷回去看看吧，哎，我先晚回去些日子，我在前线指挥，哪能不去瞅一眼呢？你不在家，哎，夫人真是死了也闭不上眼呐。张作霖说，大人你放心，我早想好了，死了怨他命短，他早不死晚不死，单敢这个节骨眼死，这是老天爷定下来的，我绝不能离开弟兄们回去，这事情谁也别劝我了。张作霖下了决心的事儿，谁也扭转不了。可是当天晚上，汤二虎跟田大丫头同房共枕，人家是夫妻呀，多日子没见面了，不得亲热亲热吗？两口子唠点提起嗑，都晚上就谈论起这件事来了。田大丫头掉了眼泪了，跟丈夫说：“你看，都说当官容易，我看也不容易，特别是当武官的，枕戈搭担呐，趟风冒雨，血雨腥风之中，爬爬滚滚，不定哪会儿把命搭上。”一家骨肉难以团圆，哎呀，我这心呐、啊，真不是滋味。看来夫人临危，也见不着师长的面子。汤二虎就问：“究竟病到什么程度？不行了，有一线之路，我能来吗？”什么大夫都摇头了，恐怕这会儿咽没咽气都很难说。
3: 哎，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啊。不过作霖做出的决定谁也改变不了啊。嗯，另外他那个，你别看我傻，我从中也悟出一条理来。他为什么不回去呢？他没说心底的话。他这个田大丫头一看丈夫什么毛病，他向来说话不拖泥带水的，今天这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这干什么？怎么了？你有病了？不过什么呢？这个那个的，告诉你啊，你可不行告诉旁人、啊、什么事儿？你知道前线发生的事儿吗？废话，我老不来我怎么能知道呢？前些日子进兵的时候，在金宝屯咱们师长遇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叫卢玉春，哎呦，就当初啊在柳河沟救过咱们师长的命。这话怎么说呢？两个人感情冲动啊，就睡觉了。哎，事隔多年呢，咱们师长也没忘这个女人，也不知道这老娘们有什么魅力，等于以为她死了呢，哎，在这儿冒出来了。你没看师长还哭了，俩人搂着那个亲热呀。现在咱们师长把那颗心给了卢玉春了，师长做出决定解白城子之围之后，再救出吴俊生来，就举行婚礼，要求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绝对保密，守口如瓶，特别是告诉别告诉田小芳，说他已经许过愿了，那田小峰要知道这信儿，分给他玩命不可呀。你看今儿个大伙劝他回去，有什么不行的？有什么不放心的？抄近道走几天就到家，看一眼再回来就不行啊。嗯，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小孩子，没领过兵啊。嗯，你看他120个不答应，找出这个道理那个原因他不能走，其实他内心的秘密我最清楚，他舍不得那个娘们卢玉春。嘿嘿嘿，
4: 哎，家里的，你回去可不准说呀！我告诉你，
0: 你要告诉了田小凤妹子，我的妈，非出人命不可。
3: 你说这不废话吗？田大丫头能不告诉田小凤吗？尤其关系到田小凤一辈子的幸福的事儿。田大丫头一听眼眉就站起来了，都，你说的是真的？
0: 废话，这么大事儿我敢胡铺成？
3: 那老娘们卢玉春就在这住着等着呢。是啊，我师长要真安这心，他可不是个人呐。我们姑娘田小凤今年37了，瞪眼等着排号呢，好容易要排上班了，别人又挤进来，他能干吗？玩了命他也不答应。我师长怎么能做出这种决定呢？
4: 就是啊，
3: 人说变他又变。
0: 哎，不行，回去说呀。我告诉你，你要走漏了消息，真出了事儿，我可不管。
3: 行了，睡觉吧，别说了。
0: 田大丫头气得一宿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张德林就做出决定，田大丫头、张西鸾干脆一块走得了。特为派张作相、郑翠萍带3000军队保护，吸收上次的教训，道上别出了事儿。而且张作霖在张西鸾没有动身之前，沿路派人打好了招呼了，沿途保护，以免发生意外。这老头再叫蒙匪给整去，那非死不可了。就这样，张西鸾他们起身上路，书说简短，一路平安。他回到奉天，一进总督府啊，把张西鸾乐得嘣嘣嘣蹦了八蹦。
3: 哎呀，心说两世为人呐，我还能活着回奉天，我不能不感谢张作霖呐，啊，够点意思。都说是红胡子出身，六亲不认，根据这事儿来看，张作霖不是那个人。往后啊，我跟他真得亲近亲近，好好的处一处。我要想在东三省站稳脚跟，不依靠张小个子，还真摆弄不开。这是他的想法。田大丫头赶回西明，其实他到西明的时候夫人就不行了，第二天赵夫人病逝，就张学良他妈呀死了。因为张作霖有话，一切全托付给田小凤和在家里的人处理，这个丧事全都是田小凤、田大丫头他们处理的。张西鸾呢，出于对张作霖的感激，出于上下级的关系，所以特派全权代表也到西民协助处理丧事。这丧事相当隆重，轰动了奉天和西民府。一方面派人到张作霖的前线报丧，另一方面家里人办理这个事儿。田大丫头一看呢，根本没时间把这件事儿给戳穿，哎，等一切事情平复了再跟田小凤说。按下他们咱不提，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张作霖呢，是奔白城的进军路上得着这个丧事的报告的。张作霖在马上就哭了，从小的父亲，哎呀，心如刀绞一般呐，心里默默地祷告：“夫人呐，别怪我呀，我这官差不得自由啊。万般无奈，我不能到你的面前告别，你体谅你丈夫吧。”他心里头也胡思乱想一顿，咱不必细表。大军继续往前进发，又攻占了骆驼岭、茂林、黑水，先锋部队是到达太平川。离白城子就不远了。这次进兵速度并不算快，什么原因？冬天了，一天比一天冷。就在白城子一带冷到什么程度？吐吐米掉地摔八瓣，滴水成冰。张作霖27师10分之9的人还没穿上棉衣，怎么打仗啊？把张作霖愁坏了。奉天
0: 那边的军用物品迟迟不能运到，他是心如火烧，没有办法，只好亲自领人赶奔郑家屯去见他的亲家于文斗。到于文斗家里头，张作霖把经过一讲，说我特为这个事儿回来的。亲家，你不能看哈哈笑，这仗我们还要加紧地打，现在没有棉衣，这是一大难题呀、啊、你是商会会长，你得出点血帮帮忙。妥了妥了，咱们是自己的亲家儿女亲家，我能看笑话吗？我尽全力而为。于文斗挺有声望，发动郑家屯有钱的捐献棉衣棉鞋，他首先带头捐钱。要说于文斗啊，财还真不黑，把全部的财产全抖了，棉被棉衣棉鞋给购置了将近5000套。于文斗告诉张作霖，亲家别着急，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先运走以备不时之需，后面呢我们抓紧再给你买棉衣棉被和棉鞋，哎，保证供应。但是你要求那2万多套恐怕难以如数啊，哎，总而言之吧，最少能解决一半。张作霖说行了，我这就感恩不尽。亲家你放心，你所有的损失我回到奉天之后加倍偿还。哎呀，还用得着提这事儿吗？这算得了什么呢？不过亲家，我是买卖人，我不应该多嘴啊。现在你离我越来越远，有些事儿我也不好进言，我利用这机会打算跟你打个招呼，你们下一步准备打哪儿？白城子。白城子去救28师师长冯林阁。对，白城子可不好打呀。你别看我不是军人，我这消息挺灵通啊，我听说那蒙匪的主力部队都在白城，另一个主力部队包围着通辽。其实你这样能把白城子拿下来，蒙匪等于完蛋了多大半。正因为如此，他们得拼命的顽抗啊。这玩意儿你可做好了思想准备，这是大仗，我知道，我都有思想准备。还是那句话，你好自为之，这玩意儿实在要叫我放心不下。你们对那个达尔罕王子准备怎么办呢？你听说过这个人？咱没听说过。蒙古王宫的头子，我听他们传言，现在蒙匪头子那个巴布扎布，另外还有一个头子叫什么贡桑诺布尔陶克陶明，还有一个是叫赫恩红土者不丹，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头子，他们都想拉拢和争取达尔罕王。对达尔罕王现在其强派没有明确的态度，因为他身份高资格老，哎，在蒙古一带有号召力，如果他们把他争取过去，对他们筹建什么蒙古共和国那是最有利了。但是呢，据我所知，这达尔罕王呢还不敢，因此态度暧昧。亲家，咱们也得争取呀、啊，攻心为上策呀、啊，能把达尔罕王给拉过来，对瓦解蒙匪相当有利呀、啊。光靠打不行啊！太好了，哈哈哈哈！想不到亲家你也懂军事和政治啊！哎，谈不到，谈不到，我瞎扑哧。你提的非常重要，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不是靠着硬打，得软硬兼施。对于达尔罕王我现在还不太了解，最近一时期我准备从他身上下点功夫，如果能争取过来当然最好了。 实在争取不了，那也没办法了。
3: 哎，
0: 于文斗说，我给你提供一个信息，也是个主意吧。这个达尔汗王现在住的宝康，宝康啊，由他花钱修了一座大饭馆子，叫明月楼。这个饭馆子不光是赚钱，主要是蒙古王公聚会的集散地。据说有些大事情都在那儿做出决定的。所以说，你要见达尔汗王，一个是上他的家，奔王府。如果王府不在，你就上那儿去找，肯定能把他找着。这是一。另外呢，达尔汗王有的是钱呐。如果你棉衣东西不够用，你就找他去，以叫他资助军用品为名跟他取得联系，你摸摸底，看看他的态度。妥了。总之这次郑家屯我没白回来，感谢亲家，立功之后也有你一份。于文斗也非常高兴，就这样张作霖押着第一批军用品赶奔前线黑水。现在他把指挥部扎到黑水了，回来之后就把于文斗所说那些话跟孙烈臣等人全详细做了交代。大伙一听，哎，别说，于文斗这主意还真高，既然行之有效，那咱们马上就行动。怎么办呢？派人先跟达尔汗王取得联系，问谁去合适。吉金存站起来，师长，我去吧，我对蒙语相当精通了，哎，我们谈起话来比较方便，我做你的全权代表，首轮跟达尔汗王谈判，您看怎么样？张作霖一看他真行，马上拍板定夺，让吉金存代表张作霖去见达尔汗王，摸摸他的态度。另外呢，请达尔汗王资助军用品。张作霖叫孙烈臣执笔，代表他写了一封长信，盖上图章，交给吉金存，告诉他时间可不能拖得太长啊，你估摸着往返得多长时间？哎呀，还不得20天呢。这么办吧，最快最快20天，如果有点麻烦事儿，最迟最迟了不超过1个月我肯定回来。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就按1个月算，快过年了。他告诉吉金存，你无论如何成与不成，在1个月之内你得赶回来，我在黑水听你确定的信儿。你不回来，这个仗还没法打，因为是一场硬仗，打起来双方损失太严重了。张作霖也想保存点实力，不愿意亏本。如果达尔汗王有意跟张作霖合作，那就好办了，那就和平解决白城子，那得少死多少人呢？所以对吉金存抱着希望。那吉金存是套领人，用不着絮絮叨叨的老嘱咐，张作霖想不到的事他能替他想到了。第二天吉金存就起了身了，他走之后张作霖是按兵不动，一方面等着于文斗帮忙好送棉衣。这回前线的士兵全武装上了，棉手套、棉鞋、棉袜子、棉帽子、棉大衣，这一穿，哎呀，这能唐风御寒，一个个是精神抖擞啊，士气一天比一天高。张作霖无所事事，就等着吉金存的回信儿，天天的两眼都望穿呢，一天两天，一晃10天过去了没信儿，哎，一天两天20天过去了没信儿。张作霖可就坐不住了，等到25天还没信儿，到1个月还没信儿， 张作霖就知道发生了变化。

你们两个人给我带50人跟着我赶奔宝康。张德林说着这就准备武器揣好了手枪往外就走，被孙烈臣一把把他薅住了。师长你干什么？我要亲自去宝康见大二海王，看看吉金村究竟生死如何。哎呀，孙烈臣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师长哎，你这脾气哪行，非吃大亏不可呀。袁金凯也抱着张作霖的胳膊说什么不让他去。那袁金凯也是大谋士啊，一边擦汗一边劝师长，咱们退一万步说啊，就即使吉金村遭了毒手或者怎么地吧，有别人能去也不能让你去，一家之主27师能离得开你吗？这20000来人你是当家的，你要去了宝康一旦发生点事情我们怎么办？27师怎么办？师长啊，你可千万想想全局，不要意气用事啊。哎呀，这两个人这一顿劝呐，这张作霖这人有个毛病，又倔又犟。他要认准的事情，不带改变的，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因此，孙烈臣和袁金凯就玩了命了，在这个会议厅里边拽呀拉呀推推搡搡，像打仗差不多少。正在这么个时候，汤二虎从外边进来了。咧着大嘴像有什么喜事似的，手里拎着把鞭子，一边喘气一边说，嘿，哎，今天逮了个活的。我说师长，我已经把他押来了，你亲自审问吧，是个喇嘛，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他进来呢就把屋里这个气氛给化解了，三个人都松了手。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孙烈臣说话了：“王二虎，你说什么？抓了个活的俘虏呗？另外，你们猜怎么样？还是个出家的喇嘛。哎，这家可挺滑呀，属琉璃球的，一抓一转悠，一碰一呲溜。但是尽管如此，我也撬开了他的嘴巴，掌握了很多重要材料。”现在我实在问不动了，他什么也不说了，我这才给师长你送来。师长继续审问，肯定这是个活宝。他正白话呢，孙烈臣一瞪眼：“我二虎，这喇嘛可不能随便抓，无凭无据，伤了他一个就伤了一大片呢。”还没等孙烈臣往下说，汤二虎也不干了：“我大哥，我发现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凡是我办的事儿，对也不对，是不对更不对。你根据什么说我无凭无据的抓人呢？你了解情况吗？你当啷就是一句，你太叫人伤心了。本来我挺高兴的，让你一瓢凉水给我泼凉了。”袁金凯赶紧给打圆场：“哎呀，副师长，哎，别提了，师长现在正发脾气，要去宝康。我们正在解劝，这时候你来了，可能啊是有点没听明白，你呢也得体谅，现在咱们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火。”张作霖这会儿冷静下来了，看了看汤二虎：“你先说说情况，怎么抓的，为什么要抓？”“哎，你看，没等我说呢，大哥螳螂一句给我顶回去了。他要像你这么说话，不早说清楚了吗？”“嗯，他是这么回事，我们53旅的防地设了3道防线，对白城一带进行了半月形的封锁和包围，就等师长一声令下，万炮齐发攻打白城。因此我告诉弟兄们要严加防范，枕戈以待。”说这话也就是

0: 三个多小时以前吧，这天呢刚擦黑的时候，从白城那个方向突然出现了四匹马，四个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想偷越咱们的防线。你说是好人吗？好人能干这事儿吗？被咱们的巡逻哨兵发现了，哨兵就喊话叫他们站住。你猜怎么样？他们这四个小子不但不听，而且越跑越快。哨兵没办法，按着规矩鸣枪示警，朝天上放了三枪。结果这四个家伙身上都带着冒烟的东西，回过头来对巡逻哨兵射击，结果咱们有一名弟兄的左胳膊被穿了俩眼儿，受了重伤了。就这样，我们的巡逻哨兵一起开火，当场击毙了仨，有一个挂了彩了，把脚脖子给掐折了，这样从马上掉下来了。就这样被我们生擒活拿，这一搜身呢，从死的活的身上都搜出来长短两件冒烟的东西。看，我让人都给拿来了。长枪是水连珠，真正沙俄造；短枪这是日本枪，都是米雷根，这枪还不旧呢，还哎。另外呢，这活的里边穿的是僧衣僧袍，外边穿的是普通衣服，还是个光脑瓜，他不是喇嘛是什么？开始我进行审问的时候，这小子粘土匪，牙关咬着，脸煞白，眼睛闭着，是一语皆无啊。我问了他半点钟，他不哼不哈，跟一块肉坨子一样在我面前他妈起密。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我这个脾气还管那个吗？你跟我犟，我还能饶他吗？说实话，我给他上刑了，打得不轻。后来这家伙实在品行不过了，终于说了话了。他说他是什么？我想想，想起来了，他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什么哲蚌寺的一个喇嘛。我问他你们要干什么，那仨人是干什么的？他说他们那个庙里头突然闯进来这么三个人，你不知道这仨人是从哪儿来的，要求他们给带路，要跨越防线赶奔保康去。究竟上保康干什么不清楚，据本人交代嘛，他是迫于无奈，所以才跟他们一起行动的。沿路上恐怕出事儿，那仨人给了他一长一短两件冒烟的东西，他就交代了这么些。我问他叫什么名，他说他叫土灯，土灯喇嘛，也不知道说的真的还是假的。我发现这里边肯定有毛病，被逼带路还能给他两件家伙。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但是我再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了。本来我想接着给他用刑，后来看这小子够呛了，再要用刑背不住就得交代了。妈，他死了我不心疼啊，这材料不都带走了吗？就这么的，我多了个心眼儿，给师长你送来了。你点子也多呀，办法也高，你看你是不是审问审问？二哥，你做的太对了，没想到你这个人面粗心细，越来越有经验了啊！大家说是不是？是啊，副师长行啊，汤副师长比以前那强多了。大伙儿一表扬汤二虎，他有点抹不开了，晃着大黑脑袋，不行不行不行，差多了差多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把这人给我带上来，带上来。唐二虎带来的卫队先把那冒烟的架势长短枪给抱进来，往桌上一放。张作霖一看，枪的确是沙俄造的，枪的名叫水连珠。为什么叫这个名呢？ 这个枪放出来之后带水音的，非常好听，杀伤力很大呀，那也是世界上的名牌枪。可是这四支短枪，有长管的，有短管的，是日本造。一瞅啊，外头那个漆、烧蓝都掉了，半新不旧。还有些散落的子弹在桌上放着，还有几把匕首也放在这儿了。这时候有人把这土灯给架进来了，那土灯都走不了了，一个是脚脖子掐折了，二一个受了重刑啊，哈哧哈哧直喘，进屋之后就趴到地上。张作霖叫人多点了几盏灯，这屋里头是亮如白昼啊。跟仔细一看呢，这个土灯活佛岁数不大，顶多也就是30岁，个头不高，尽管他在地上趴着也看得出来，也就在1.6米左右，秃脑袋，小窄脸儿，满脸和脖子上都是血呀。一看耳根台子后头有个三角大口子，顺着咕嘟咕嘟咕嘟冒血，再看他两只手一块青一块紫的，后背已经打开了花了，血肉模糊。二虎说的真不假，再打呀非打死不可。张作霖一皱眉，叫医官，医官呢随军的大夫，那离开能行吗？一会儿来仨医官，张作霖告诉马上包扎伤口，止血止痛打针。是，这个家伙还不干呢，看那意思愿意死，但没有办法，大伙强制着给他打了安痛定、止疼针、止血针，然后把他衣服扒掉，伤口都给包上了。特别是受伤的那条腿，子弹打穿了还不错，要子弹在里头这事麻烦了。就这样包扎已毕，抬了一张软床让他躺到床上，为了说话方便，后背和脑袋后边多垫了几个枕头，可能这个药啊很有作用，他不像刚才那么喘气和那么痛苦了。就见他咬着下嘴唇，瞪着两只狼眼，盯着面前的张作霖。张作霖的心情挺平静，脸上也很自然。围着这个床转了那么三圈，仔细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师长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说。图灯。张作霖一听他说汉语，说的挺标准。你是喇嘛吗？
1: 嗯，是。
0: 哪里的喇嘛？科尔沁左翼中旗哲蚌寺的。啊，你再说一遍，那三个人也就是跟你同伙那三位是干什么的？
1: 我不知道，我都说了我不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跟他们凑在一块儿
1: 了？我都说了我都说了，他们逼着我带路，我不给带路就要打死我，还要放火把我们庙给烧了，迫于无奈我这才跟他们带路，就这样就叫你们给抓来了。我什么坏事我也没干过。
0: 不过我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你爱信不信，反正我知道的我全说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算我倒霉。
0: 他嘴里嘟嘟囔囔的，把头低上眼闭上不说话了。唐二虎用手一指，看见没看见没，耍肉头阵，什么阵都好打，就这肉头阵打不开，师长你看怎么办。张作霖一摆手，你着什么急呀？我说土灯，你报的这个名是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名字只是个代号，
1: 我暂时这样称呼你。你三十来岁正当年，你要看清时局，别做傻事啊！你要知道，你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你就有千条妙计，你也难逃法网。我们这么多人审问你，不怕你撇嘴钢牙，你也得把一肚子话倒出来，你相信不？土登，明白事儿的，如实交代。我以师长的身份确保你的人身安全，绝不亏待你。如果你说的非常重要，对我们有用，你还戴罪立了功。你相信我的话吗？我绝不是套你呀、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都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你爱说什么说什么，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没有说的。张作霖一看这小子真不好对付，难怪唐二虎揍他。他这个眼光，就落在这个土灯啊下身这裤子上了。你还能把他裤子给他扒了吗？上身给他扒了，给他包扎吗？一看他这个裤腰啊挺高，这个裤腰带系的这个地方鼓鼓囊囊的。来人，把裤子给他脱了。过来几个人解他裤腰带，就拽他裤子。土灯可不干了，俩手抓着裤腰，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脱了。最后把裤子给他扒掉了，当然里边还有短裤。双方这么一争一撕，刺啦一声把裤腰给揽开了。借着灯光一看，他这裤腰里头夹着东西，虽然挺薄，周围拿线缝着，但跟别的地方它也不一样，它显得厚。张作霖眼睛非常尖，拿过来我看是什么。结果拿过来之后，有人拿小刀把线挑开，唰拽出来，是丝绢，那么两张，像手绢大小那么两块，上头全都写的蒙文。这土灯啊，你看耍肉头阵呢、一看这两宗东西落到张作霖手里的，顿时那脸唰就变了，他也不闭眼了，像泄了气的皮球，嗤，瘫到床上了。张作霖借灯光一看，这什么玩意儿？他不认的。有人说，咱这对蒙文有研究的，砍朝喜及金存就是行家。姬金存不在，请砍朝喜叫他来。砍朝喜啊有巡逻的任务，派人骑快马给他找回来。砍朝喜下了马之后，拎着马鞭子进了会议室。张作霖把手中的东西往前一递，我说老砍，你看看这上写的什么。哦，我看看啊。他铺在桌上先看了两遍，而后眼睛就亮了。师长，咱们得着宝贝了。哎呀，砍朝喜这个乐呀，唐二虎等不及了，照他后背咣就一拳头。我你说出来叫大伙乐好不好？都把我闷死了，怎么回事？那上离了拐弯的写的什么？你别着急呀，你听我说，各位你们看，这头一张上头是一封密信，我给你们念念啊。大致的意思是，达尔罕王为首的什么陶科陶胡、巴布扎布、科尔沁布勒、贡布尔罕、泽登巴巴、赫恩宏图者布丹，这七个人联名写给贡桑诺布尔的信。你要说怎么这么别扭，你看他没办法呀，他这名他就这样念起来非常咬嘴呀。这个贡桑诺布丹是谁呀？就是个著名的蒙古郡王，现在住的奉天小河堰，在小河堰有一座别墅，相当华丽了。
0: 人们都称他是蒙古族。

里边的活财神，在花旗银行、万国银行，哎，大银行里都有他的大笔存款，天津、北京都有他的买卖，哎，他就定居在奉天。这个郡王光老婆十五六个，享尽人间的富贵。张作霖到了奉天之后，还亲自去拜会他几次。什么原因？社会名流啊。虽然现在清政府垮了台，民国建立了，按着对清室和蒙古王公的优厚条件，按月还得给人家官饷，按年得给人家发俸，那些待遇相当高了。民国对他们的安全还得加以保护，万万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也是蒙古叛匪的头领。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珲春市持续深化边境党建引领，筑牢稳边、固边、兴边，坚强堡垒。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生产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朴哲万先后来到与比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燃气珲春有限公司、城市福利院、橘子酒店、欧亚沿百购物中心、福源能源 LCNG 加油加气站等地，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日常风险管控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朴哲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见底清零。要健全安全防控体系，补齐安全防护和消防应急设施短板，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培训，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朴哲万要求，要加大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力度，紧盯节假日、人流高峰期等关键节点，强化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安全管控，严厉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自查自纠，规范作业操作流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关亚飞、苏志伟、齐小丽等参加调研。
1: 珲春市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边境线长，地理位置特殊，是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更是维护边疆稳固的前沿阵地。珲春坚持把党的建设贯穿边境治理全过程，以边境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强基固本、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各项工作，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为建设幸福美好珲春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2: 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筑牢边境一线战斗堡垒。珲春市在边境村屯全面推行党支部加网格加警务治理模式，将党组织建在网格上，把服务落到网格中，实现基层治理精细化全覆盖。选优配强边境村党组织书记，注重从返乡创业青年、退伍军人、致富能手中选拔培养村干部，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基层带头人队伍。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在边境一线设立党员中心户、党员责任区，组织党员带头参与巡边护边、政策宣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员成为边境线上最鲜亮的红色坐标。深化军警地共建，凝聚联防联控强大合力，加强与边防部队、边境派出所的协作联动，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享、联合巡防、应急处突等工作机制，定期开展边境管控形势分析研判，形成军警地民联防联控合力，深入推进党员中心户加护边员队伍建设，把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的群众吸纳到护边队伍中，发动群众参与守边护边，构建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边境治理格局。同时，组织开展军警地共建联谊、国防教育宣传、边境法规普及等活动， 增强边民的国家意识、国防意识和守边意识，营造一个边民就是一名哨兵，一个家庭就是一座哨所的浓厚氛围。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让边境群众过上好日子。珲春市把边境党建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坚持抓党建促振兴、强组织促发展，立足边境村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旅游、边境贸易等产业，带动边民增收致富。建信镇、羊泡满族乡、马川子乡等边境乡镇依托红色资源和生态优势，打造红色根脉加生态禀赋加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发展路径，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让边境村既有颜值又有产值。同时持续改善边境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水电路网等配套设施，让边民留得住过得好，实现边民富边疆稳。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珲春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持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等主题活动，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形成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汇聚起建设美丽珲春、共守神圣国土的磅礴力量。
1: 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近日联合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针对辖区内私搭乱建仓库等违章建筑，开展了集中拆除行动。
3: 拆除现场，工人们佩戴手套，手持工具进行拆除作业，并配合搬运车将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严格执行垃圾即拆即清工作标准，做到拆除一处清理一处，整洁一处。整个拆除作业现场规范，秩序井然，最大程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切实规范公共空间管理，持续提升社区环境品质与居民安全感。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做到早发现、早劝导、早处置，常态化推进拆违整治，同时做好政策宣讲引导，引导居民自觉遵守规定，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1: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有关情况。方案细化森林水库、森林钱库、森林粮库、森林碳库四大板块具体工程，量化了指标和重点任务。
5: 发布会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印发实施。方案谋划实施七项工程，包括国土绿化提质、森林质量提升和防风固沙治理三项工程，林产品多元供给工程、产业壮大提升工程、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工程和林草资源保护能力提升工程。
6: 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和林下空间，着力打造200万亩林下中药材基地，林下深种植规模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建设4000万亩红松子采集基地，同步发展蓝莓、榛子、黑木耳、松茸、桑黄、灵芝、椴树蜜、梅花鹿、林蛙等特色产业，依托各类特色产品，丰富百姓的餐桌和饭碗。
5: 发布会介绍，吉林是林业大省，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近50%，是三江水塔和东北亚生态安全的压舱石。根据实施方案，到2030年，全省森林面积达到860万公顷，森林年蓄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森林固土能力超过4亿吨，森林碳储量达到15亿吨以上。 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年均增长6%，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3250亿元，年均增长6.5%，林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达到每年1.37万亿元，5年完成国土绿化1000万亩，完善和提升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每年绿化美化村屯800个，古树名木建档率和管护责任落实率达到100%。
0: 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建设进度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全线墩身施工完成，全面转入架梁桥面系上部结构施工，标志这条跨境铁路建设进度过半。作为中蒙两国时隔近70年打造的第二条跨境铁路项目，自甘旗毛都口岸出境，经蒙古国嘎舒苏海图口岸连接蒙古国南戈壁省嘎舒苏海图站。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将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相关领域贸易规模，促进沿线两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起来！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3: 小芳，

0: 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彭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儿。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7: 无耻！
3: 谁呀？
1: 是我，许曼。
3: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3: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3: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3: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

0: 场。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特务们
3: 还会回来的。
2: 走吧，
3: 老师，
2: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9: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10: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1: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好。张静啊，
12: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2: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3: 怎么还要木棍啊？
14: 对啊，
12: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2: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5: 激动死了，
16: 这是我的梦想啊！
17: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8: 哎，好，
17: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9: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9: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10: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7: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20: 是啊。
7: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21: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20: 这么远。
22: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20: 这么久？
17: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22: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20: 好，
17: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22: 姚昌玉。
17: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22: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7: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22: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7: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22: 哎呦，
17: 好评
22: 好评。

0: 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斤黄土啊。你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哎，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1: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0: 你就穿上吧。
1: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2: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乔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

0: 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0: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0: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0: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0: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0: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0: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嗯，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嗯，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失色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你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

0: 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4: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4: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4: 宝华，
3: 嗯，
4: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4: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4: 啊，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4: 快板儿，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4: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5: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0: 你看，你看，这是什么？洋芋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 连长说：“啊，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0: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1: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哎呀，
0: 我饿坏了。

哎，你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
1: 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 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
2: 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0: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2: 好啊，
0: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你是想学作曲？
2: 对呀，啊，
0: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2: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
2: 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2: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
3: 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
4: 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5: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回来，撤！
7: 撤！撤！撤！
8: 那边，在那边，
9: 老乡。
10: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1: 走得慌了，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12: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13: 是啊，
10: 好，我跟你们去。
14: 连长，你指挥部队，我去。
15: 我也去。
10: 好，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16: 哎，
17: 我们要转移负担架。
18: 啊，
19: 这会儿去哪找啊？
20: 去卸下门板凳担架。
21: 我们走。
22: 哎，好，好。
23: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快！卫民，卫民，中弹了！
24: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25: 周同志，你
23: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卫民。
25: 别管我，
23: 走，
25: 走。
26: 周大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27: 不行，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28: 宝华，
27: 宝华，
28: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我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哥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8: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
10: 这桶里是啥呀？
8: 是啥呀？
10: 啊，
8: 野菜汤。
10: 哎，
8: 野菜汤，
10: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8: 这怎么喝呀？
10: 这怎么喝？
8: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3: 啊，
7: 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是这样。
4: 哎，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

0: 你们说对不对？
1: 对对
2: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3: 好，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哎呦，哎呦，
0: 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4: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5: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4: 大叔，你开开门呀。
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4: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4: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4: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4: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4: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4: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4: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4: 小刚子，
0: 哎，
4: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4: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4: 好，那我收下。
0: 哎，
7: 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4: 我是啊。
7: 你带我去延安吧。
4: 我带你？为什么？
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4: 哎呀，你多大了？
7: 我都14了。
4: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4: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7: 生产小能手？
4: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

0: 小刚子，
1: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2: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2: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您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2: 答
4: 啊，
0: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答。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小星，那你娃儿嘞？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才来。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哎呀，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

0: 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0: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2: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4: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英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瞎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

0: 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1: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0: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1: 我去炸。
0: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1: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1: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哎，
1: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5: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种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

0: 对，带上。
1: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3: 老张，
6: 张局长，
5: 保重啊！保重，
7: 保重，
3: 保重，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问。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而娃子，徐家才。

0: 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起来。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0: 啊，哎、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

0: 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老子枪
2: 打
1: 出发，
2: 是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4: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1: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5: 三五九军开大海林无道手。
1: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
11: 那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1: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5: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5: 保证完成任务。
12: 我爬上城墙了，快！
13: 我们也上来了，
14: 上来了！张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13: 狗屎，
14: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12: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
14: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3: 我硬砍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4: 二娃子，我们跳！
13: 二娃子！
12: 吴宁，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14: 你去炸碉堡。
12: 好。
14: 马克，
12: 小子，
14: 炸药包！

手吗？上去，炸掉我！

住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了。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3: 嗯，
0: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3: 你带行李了吗？
0: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3: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3: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0: 哎呀，
3: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3: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哎，看着点，哎，哎，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3: 来，跳过来。
0: 哎。
3: 哎，慢点。哎哎。没事吧？
0: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3: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3: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3: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3: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3: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3: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3: 没事， 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3: 你等着我啊。
0: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你的电报，陕西汉中发来的。
3: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索毁。
0: 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0: 好，
3: 走，收拾东西。
0: 快，马上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20几天呢。
3: 拿盆啊。
0: 快，
3: 等等。说什么？
0: 来回至少20几天呢。
3: 20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山的土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4: 张作霖在土灯活佛的裤腰上发现了两封密信，确切地说是一封密信一份蒙丹蓝谱。心里边的大致意思是齐魏蒙古王公找这个贡藏诺布丹尔，叫他呀在本年12月15千万赶奔保康东门里明月楼去参加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八位蒙古王公具体商议筹建蒙古共和国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出席。假如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或某种特殊原因难以脱身，那么你就在蒙丹蓝谱上签字画押表示同意也可。上写着签，下缀着万，都是蒙文。另一份呢是蒙丹蓝谱，蓝谱是什么呢？就是磕头的把兄弟，歃血为盟的意思。上头开列着七个人的人名，后边给贡桑诺布丹尔写的，留个空档，你呀可以在这签字画押，你表示同意还是反对。张作霖等听完之后眼睛倍儿亮，哎呦，哈哈哈哈！各位弟兄，天助我张某，老天爷帮着咱们27师啊，无形之中给咱们装备了3个师的力量，胜过万门大炮，哈哈哈哈！我说唐二哥，你为咱们27师争光露脸立了大功了。
5: 有那么严重吗？怎么的，就是两张破布就盯3个师？
4: 不止3个师。暂时先把土灯抬出去， 那说话不能让他听啊。四个人伸手把软床搭出去了。张作霖告诉对此人要好生照看，该吃吃该喝喝，不准打他啊。是。把他抬走之后，张作霖吩咐召开紧急碰头会，又重新呢让阚朝喜把这两封密信念了一遍，让大伙儿的印象扎实扎实。后来屋里的人全明白怎么回事了，甚至都能背诵了。张作霖这才说：“各位看见没？这就铁证如山，足以证明蒙古八大王公，包括达尔罕王在内的，他们要成立什么蒙古共和国，从祖国分裂出去，这就是搞分裂的铁证，不容他们抵赖。你看，上的都签字画押了。”就差共丧一个人，故此叫土登上奉天小河堰找他联系。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抓住把柄了，对他们这些人可以软硬兼施，能争取的争取，能团结的咱就团结，死硬派就彻底消灭，要分别对待呀。方才我想了这么个办法，我说说大伙儿听听看怎么样啊？说吧，怎么回事？对待这几个人，我有的比较熟悉，陶克陶胡可以说是死硬派的代表，大家还记得吗？他儿子陶克明跟我曾经在当年血战九头山被我彻底给消灭了，陶克陶胡跑到俄罗斯去了，打那之后这小子捡了条狗命，没想到几年之后他又卷土重来，这就足以证明他是个死硬派。至于那几个人我不太清楚，但是达尔罕王可以开列为争取对象。我有个亲家于文斗跟我介绍过，达尔罕表面上没有支持蒙匪作乱，保守中立，但是呢从蒙丹又反映出来他在暗地之中使劲儿，这是属于骑墙派。他为什么不敢公开呢？证明给自己留有退身的余地。我们就来个见缝插针，最好能把达尔罕给争取过来。现在我们铁证在手，哎，他不承认也不好使，要能把达尔罕给争取过来，那对咱们的用处可太大了，顿时他们这个小集团就土崩瓦解，起码他们内部分崩离析，不然的话他们形成铁板一块，咱们硬打很难有把握取得彻底胜利啊，还不定得拖到何年何月呢。因此我说这就是宝贝，敌住三个师的兵力，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吗？他说一听是这么回事，对，这就正所谓的兵书战策，分别对待。为了进一步摸清底细，张作霖跟大家交底，对这个土登一定要争取过来，千万别打他，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心里做的有数。二次把土登抬回来了，土登一看这些人呢真没动他，刚才下去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服侍他，知道他们爱喝燕茶，给沏的燕茶，还拿了点夜宵，尽管他没吃也没喝，但是他心里头有数。二次抬进屋来，他那脸也不是色了，他不知道吉凶祸福啊，眼睛瞪着瞅张作霖，张作霖笑呵呵的拉把椅子坐在床边，土登不要害怕，我们已经商议过了，对你我们不加任何伤害啊，只是呢咱们交个朋友，你得给我们帮帮忙，帮完忙之后你要愿意回庙，我派人给你护送回去，你不愿意回去那你就留下， 再说你不愿意留下，你愿意上哪儿去？我给你拿足够的路费，我买鸟放生。你听懂我的话了吗？哎，我们绝不伤害你，这是真的。我张作霖以人格担保，绝不会欺骗你的。他把头低下了，可能啊，这土登心里的得盘算盘算。张作霖接着又说：“土登，这回咱们好好谈谈吧。这两封密信究竟怎么回事？你把来龙去脉如实地告诉我们，哎，好吗？”他又不说话了。唐二虎是个火爆子脾气，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你他妈的耍什么这么肉头阵理？你心思你今天这样就能磨得过去啊？我告诉你，我们师长说得明白，你够意思，我们也够朋友。你他妈要不够意思，今天老子我就宰了你。说着他把桌上的匕首拽过来了，我先削你的耳朵，后拉你的鼻子，再捅瞎你的眼睛。我他说的还挺狠，其实这是演戏，这叫吓唬他。这就是软硬兼施。果然呢有作用。这土登吓得直哆嗦，看了看唐二虎，好像凶神恶煞一般，他在床上直往后闪，叫张作霖把唐二虎推到一边去了。妈，把刀放下。土登，你看见没？你再要不说实话，把大伙气急了，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啊！啊，说吧。土登一看，实在没办法。谁不想活着？有几个说我有这毛病，我愿意死的，那太少了。那分怎么死啊？啊，值个不值个？这土登原来下定决心，你就把我打死，我一个字也不能吐露。现在情况变了，他打了个哀声。啊，好吧，张师长，那我就全告诉你。
5: 好，
4: 先喝点水，运运嗓子，咱慢慢的说，别着急啊。

0: 张作霖示意袁金凯在旁边偷着记录，不记录不行。这土登喝了几口水，说声：“方才我说的，我是什么，又哲蚌寺的，又是左翼中旗的，我那胡说八道，我那都是编的。我是个喇嘛不假，我呢是在达尔罕王府出家。”是达尔罕王爷眼前的替僧，是他们家里养活的喇嘛。哦，这就对了。那究竟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啊，我也说不完全。上个月的这时候吧，我们达尔罕王府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还不是蒙族，也不是汉族，是沙俄的代表。因为我是活佛的身份，可以贴近达尔罕王，所以我都看在眼里。他突然来了，要跟我们达尔罕王爷举行会谈。他们谈些什么，我没在场，我就不知道了。等他走了之后，达尔罕王把我找去，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全告诉我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沙俄政府全力支持建立蒙古共和国，让我们达尔罕王爷牵个头。如果成立了共和国，达尔罕王愿意的话，就推他为这个共和国的什么主席呀、总统啊，甚至是皇帝都可以。但是我听得出，达尔罕王爷对这个事情既喜欢还有点害怕。说他喜欢，那么人嘛都想抓权，越权大越好，越地位高越尊贵。那过去在清朝的时候，达尔罕王那还了得吗？跺一脚内外蒙烂颤呢。现在虽然说民国答应给优厚的待遇，那也不如从前了。所以说呢，沙俄政府这一许愿，他这个心呢也动了。再者一说，不动也不行。据达尔罕王讲，沙俄这位全权代表对他施加了压力，如果不这么干的话，恐怕他现在的地位也保不住。就这么，我们达尔罕王勉强的同意了，所以呢才召集了那几位王公，在宝康的明月楼开的碰头会。这些事情我全参加了，当然开会怎么说的我没资格参加，我只是听我们王爷回去跟我讲究。结果一致同意，因为蒙古有八大王公，其中就少一位贡桑，他住在奉天小河堰，没他不好办。这贡桑那是活财神，有的是钱，要筹建蒙古共和国，他得大力支持，他要不掏钱那就麻烦了。因此这才派我带着三名保镖要赶奔奉天呢，请他参加开会，哪怕不来呢签个字表示同意也行。结果让你们给抓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回我有什么我说了什么，绝没有半字虚假。大家认真地听着。好，够朋友，土登，你这么做就对了，谁也不能说你背主求荣，明白事儿的人都得说你深明大义，你这叫弃暗投明。太好了，你下去之后再想想好不好，有什么随时随地来跟我谈，我对你绝不能亏待。张师长，你真能饶我？饶啊！我当众许的愿，我能说话不算数吗？那好吧，我又想起一点来，说吧，什么事？12月15，蒙古八大王公在保康县东门里明月楼开这次大会。届时呢要决定筹建这个共和国的事儿，你们要采取什么行动最好提前下手， 要晚了会散了，人就都走了，那就扑空了。
1: 好，
0: 哎，我问你，这个明月楼是怎么个意思？明月楼就是大饭馆的名字，不为赚钱，就为交朋友。前头的门脸是饭馆，后边是旅店，相当豪华了，故此才选那地方开会。在保康有多少驻军？那我们的话说，蒙古叛匪有多少？
1: 要具体数目我可不清楚，可不少，能有几千人吧。
0: 装备怎么样？
1: 家事都挺硬，那你想想，那对这些人的保护，人能少得了吗？家事能错得了吗？多数都是骑兵。
0: 好了，图登啊，我派几个人服侍你，你暂时就住在我的总指挥部，想起什么来咱随时联系，想吃什么你说话，想用什么你开口。
1: 是是是，
0: 给他找套好棉衣让他穿上，派专人负责。张作霖告诉手下人，对他严加管束，啊，所谓的管束，不要让他离开指挥所。一，避免他逃走；二，避免他寻短见。你别看这事他说了，到时候他翻烧怎么办呢？大家领命而去。走了之后，张作霖非常的兴奋，先抽烟呢。烟袋拿过来装成关东烟，吧嗒吧嗒一袋接着一袋的，这屋里的全是烟了，不会抽烟的人呛得咔咔直咳嗽，张作霖乐坏了。我各位，咱们现在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吧。孙烈臣乐呵呵地说，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否想搞一次奇袭？
1: 贴边儿。
0: 何止是奇袭呀，我方才想了个好办法，我准备派一部分弟兄化妆打扮潜入保康明月楼，到那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把达尔汗王这七位蒙古王公全抓他个活的，然后送回咱们指挥部，只要把这些人绑了片抓了活的，何愁蒙匪不灭？大头领都在这儿呢。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唐二虎一蹦多高啊！
1: 对，这才有意思呢！哈哈，我作霖呐，要派你别派旁人啊，我去，这差事我干正合适。
0: 张世飞也说太漂亮，我就爱干这种事儿。大伙七言八语都要报名，张作霖一摆手，各位啊，谁都不用去，我去，我亲自领人去。大伙一看张作霖要去，那怎么能同意呢？孙烈臣、袁景凯执意不听，说你是一家之主，干这种事用不着你，这么多人呢，你叫谁干不行。后来张作霖这才改变主意，好吧，要那么的让二虎去我不放心，你敢杀敢拼以一丁十，我佩服，但你这个人有时候毛毛愣愣的，容易把好事变坏了，我看得找一个稳妥的人。孙烈臣过来了，师长，我怎么样？我还行吧，从公来说我是你的参谋长，从私来说我是你大哥，咱们相处多年了，难道我去你不放心？
1: 好，大哥，就决定你领人去。
0: 唐二虎一听可急了，哎，我说师长，你是有偏有向啊，我咋呼老半天我还没排上号，结果叫他去了，叫他，哎呀，遇上一点事且研究呢且商量呢，我就烦这种人，办什么事情嘁哧咔嚓快刀斩乱麻，尤其这种事儿拿枪动炮的，他怎么能合适呢？张作霖说，你也不必着急，让我大哥领队，你给打下手，你也去，是非也去，
1: 蔡廷本也去。

0: 一般的人是进不去的，也出不来。要想去，我身上这有腰牌，都叫你们搜去了。有腰牌，有录音，我还可以亲笔写封信，哎，让你们交给达尔汗王。凭这三件东西，你们可以长驱直入。你看看，争取这就对了。光瞪眼拍桌子上大刑，那玩意儿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到底把土登给争取过来了。这个土登写了封信，内容大致的意思是说，奉王爷之命带着两封密信，括弧就是蒙丹兰普现在已经平安的偷越了封锁线，我们已经到达黑水的边缘地区，我才给你老写了这封信，请你老放心，我们现在是直奔奉天小河堰，在12月13日以前一并赶回保康。下面还写着，我们在黑水遇上了一部分我们自己的人，他们非常拥护建立蒙古共和国，现在介绍给王爷，王爷你看着有什么用你自行安排，这都是自己人，不必怀疑，等等等等。土登签了字了，这就是特别通行证。土登活佛那是达尔汗面前的红人，谁不知道拿他的信，这不就是特别通行证吗？孙烈臣把这封信腰牌录引全都带好了，人也选齐了，跟张作霖告辞。张作霖是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们路上一定多加小心，你们放心，你们前走一步，我后边马上派人，咱们随时取得联系，尤其要抓这些人质，这票一定绑得漂亮。孙烈臣说，你放心吧，咱们是吃什么饭长大的，这些年净干什么了放心，只要我们进了保康，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就这样分开了。孙烈臣、唐二虎、张志飞、郑翠萍、蔡平本五虎上将领着50名精兵强将走了，咱不提。张作霖也不放心呢，马上派丁喜春、刘小春还有警卫团的人在后头跟着，沿路之上派下了密探和耳目，随时打探保康的动态，哪怕有点风吹草动，张作霖能及时得到消息。张作霖心想，老天哪，但愿天神保佑，保我大哥此去一帆风顺，是马到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孙烈臣奉张作霖之命，带着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和蔡平本以及50名精兵，化妆成蒙古族的打扮，带着长短双家伙，骑着马赶奔保康。一路之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伙心里都挺高兴。汤二虎晃着个大黑脑袋大吵大叫的，没想到呀，过去那行又捡起来了，哎，这回绑票还是大票。孙烈臣瞪他一眼，吵吵什么，这个事儿绝对保密，你别忘了，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有失检点，真叫人不放心。哎，我大哥，这是咱们老三没在跟前，老三就指张作霖，我这老三没在跟前，我有什么说什么。我发现你跟我，咱俩老憋个劲儿，好事一说话咱俩就抬杠。你看刚才我说呢，有什么呢，哪来的草壳有人听。

0: 这全是沙漠地，片野荒郊，连个人影都没有啊！他就听去了，他是耳抱神呐，他是前脸呐，我说你别这样。从官来说，我是27师的副师长，你得归我领导。你是参谋长，你还比我小一级呢，对不对？从私说，咱多少年的交情了。耳鬓厮磨，出生入死，你别动不动就以大人的身份训斥我。我也是个人，我告诉你啊，你再这样，我告诉你，我叫你下不来台。孙烈臣一看这人呢，没法说，心里说：“老三呢，你安排的什么我都同意，你就不应该叫他跟着我来。”从心里头往外说，这孙烈臣就不愿意带着张志飞和唐二虎。这俩人一对坏事母子，尤其那个张世飞，你看平常少言寡语，蔫不人蔫不心，净做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儿，净冒坏水。他要给唐二虎装上枪，唐二虎还就放。所以啊，对这二位，孙烈臣脑袋都疼，只有张作霖在眼前能压住他们，张作霖不在眼前，这二位就成精。所以也不敢得罪他呀。孙烈臣说：“好好好好，兄弟，我错了，行吧？我不应该训斥你。总而言之，我是为咱们好，对不对呢？你小点声，总可以吧？你要这么说话还差不多。啊，往后记住，就这样啊。这次是你牵头，你应该管着我，但是你也掂掂分量。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没说话，张志飞呀咯咯咯直乐，唐二虎瞪他一眼：“你又冒什么坏水，你乐什么？”哎呀，我说咱们别抬杠了行不行？咱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都是为了中华民国办事儿，具体的说也为咱们27师办事儿，何必争争吵吵的呢？我乐的意思是咱们执行一件特殊的任务，我在想象突然出现在达尔汗王面前，把这帮小子抓住了，他们是如何的狼狈相。我乐的是这个，我没乐你。方才大哥呀说你的有理呀，你呀虽然是有出息有进步，但是山河易改，秉性难移，你这个火爆子脾气，动不动就发火，这不好，你还应当改，你应当向我学。你看我这人多随和啊，多有涵养啊，我这才叫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待着你，你装什么能耐梗？你装能耐梗，你也不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吧，这回啊，你把你那心眼儿搁正了，搁不正，你进了宝康还许出不来。哈哈哈哈哈。我说错了，行行吧，咱别抬杠了，走。这一路上抬着杠抬到宝康，有这二位，什么事情也干不好；有他们二位，好事儿也可能变坏了。这回就是这样。不信您往下听。到了宝康，是一座小土城，不大个小地方，但是戒备森严呢。再看城头上都架着炮，轻重机枪，城门洞20几个哨兵，对出城进城的人严加盘查。城门是开着呢，他们到宝康的时间上午10点左右。那么出入城的人办事的不有的是吗？有的骑着马，有的骑着骆驼，还有的是步行的，担着担子推着车的，5行8座什么人都有，各种民族也有。挨着个这一查，多耽误时间呢。这唐二虎站在人群后头有点着急，孙烈臣从马上跳下来了，挤到最前头去了。借光，我有点事儿，来上去闪闪。别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一瞅这个人挺庄重。让开一条路，他到了城门这儿， 这有带头的，一个带头在椅子上坐着，挎着弯刀，别着盒子，扬眉吐气的。孙立臣冲他点点头：“您是这儿的负责人吗？”这家把头抬起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孙立臣：“
1: 嗯，
0: 你干嘛？”“我这有封信，想叫您过过目，拿来我看看。”他把土登这封信拿出来了，这是土登活佛让我转交给尊贵的达尔汗王的。这小子一听啊，不敢坐着了，赶紧站起来了。
1: 哦，是是，
0: 您是？我是土登活佛的好朋友，这是我进城的腰牌，这是我走路的路引，求您呢赏个方便，我们有急事要见达尔汗王，能不能让我们提前进城？这位负责的小官把信拿过来一看，是信封写的面呈达尔汗王，那信囊写的什么他没敢看呢，他算个什么东西？敢看活佛写给王爷的信吗？他只是瞅瞅信皮儿啊，当时变了样了。好好好，没说的，自己人没说的，那你们先进城吧，把刀闪开闪开闪开闪，手续健全，特别是土登这封信太有作用了，因此别人闪到后边，提前让他们进了城了。这都是我带来的，一共我们55个人，就这样过了数，他们进了城了。现在的时间上午10:25，不到10:30。进城之后找明月楼啊，虽然这地方不大，也好几趟大街呢。到了东关，抬头一看，呵，路北了，临街有一个座大饭馆，那与众不同啊。那别的饭馆挂的那个幌子矮啪啪的，土了吧唧的，唯独这座饭馆是金碧辉煌啊，按着蒙古族风格建造的，2层楼，木质结构，飞檐翘脊，斗拱，描花烫金，哎呀，你说是庙宇吧，又不像，不像庙又像庙，都有金鸟铃当啷当啷之响，15间门脸，大红油漆的柱子，13凳水磨石的台阶，门前还有一对大石头狮子。再看在两旁拴着2溜马，因为这个蒙古族离不开马，这就是交通工具。另外呢，在这集聚的其他民族，像汉族、回族、鄂伦春族等等等，也都骑马。他们骑马来的，这就不奇怪了。按照事先的安排，他们都下了马了。专门有人负责把马匹集中的一个地方，10个人严加看管。这脚力要没了，如蛇双腿啊。孙立臣让张志飞、汤二虎、蔡平本、郑翠平在旁边蹲下休息，他们就靠墙根蹲下了，该抽烟的抽烟，有的把水葫芦拿出来喝点水。咱没说嘛，正12月，快过年了，这个地方嘎巴嘎巴那么冷啊，可是呢没下雪，道路都挺干净的。他们靠着一家买卖墙根底下在这背风。孙烈臣一个人来到明月楼台阶下，门口乱乱哄哄的，但是都是蒙古的卫兵，对出入楼的人也严加盘查。孙烈臣到了近前，笑呵呵的跟其中一个打了招呼，把土登那封信又拿出来了。那个一看，王爷还没来，什么时候能来？王爷可能在11点以后能来，你先等等吧。哎，好吧。孙烈臣心里头有底了，闪退一旁，吧嗒吧嗒抽烟袋。11:10左右，就见街上一阵骚动，前后来了7辆玻璃暖车，那个车那个豪华呀， 在那个年代啊，那个汽车轿车还没实行开，也不是那么发达的。一般的呢，有钱人都是坐这种玻璃车，这就不错了。再看五匹马拉着一架玻璃车，黑油漆漆的，四角都有蜂窝铜的铜灯，赶车的人在前面坐着，皮靴的暖帽皮大衣都挺干净，手里拿着长鞭拴着红穗头，显着精神。这玻璃车里面坐的人还看不见，里头挂着帘呢，先后停在明月楼下边，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车子停住之后，孙烈成可注了意了，站起身来瞪眼看着，虽然没在眼前，看得也非常清。就见头辆车上下了个高大的胖老头，肉可够多的，上秤称称200斤不给，再加上穿的皮袍子皮褂子大暖帽都圆了，都是一张四方大脸。哎，气色可挺好，粉白粉白的，脑门子倍儿亮，大鼻子头，留着燕尾胡，胡往上撅撅着，顶多也就是50岁左右，甚至更年轻一些。在他身后啊，跟着个年轻的小伙儿，这小伙儿有20挂龄，穿的也是狐毫貂裘，圆脸蛋的小眼睛。但这小伙儿好像有点病，两眼发直，也有2个人架着他。这人扑棱着脑袋往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就听他们滴啦吧滴啦吧直说，那意思你别看别的，你快接往里走吧。架这小伙跟这老头头一波进了明月楼，紧跟着第二辆玻璃车上头下了一个人，大个儿，2米挂龄，狐毫貂裘，全身锃明刷亮。再看这张脸是一张大驴脸，比别人的脸能长着一半，细米儿拉的眼睛，高颧骨，方下巴，能有40多岁。孙烈臣眼尖呢，一眼就认出来了，陶克陶胡，死硬派的代表，他儿子陶克明在九头山叫我们给干掉了。哇，这小子活得还挺结实呢。可紧接着其他车上人下来一聚堆，看不清了。总而言之，孙烈臣心里有数，来的这七辆玻璃车就是蒙古七大王公，头领全到了。等他们上了明月楼之后，车子赶到旁边去了，有人招待着。孙烈臣掏出钢壳大怀表一看，快12点了，心说中午12点他们得吃饭呢，再等等。他这眼睛搜索着每条街每条胡同，看看周围有什么变化没有，结果安静如常。那也就说明他们来这伙人也没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这心踏实多了。凑到唐二虎、张志飞等人近前，听我的命令，1点钟下手，看住这七辆玻璃车，把人质都塞着车里头，咱们一块儿走，听没听见？是的，是的，是的。里外咱们都得有人。二虎、石飞，你们俩跟我进去。翠婷、平本，你们在外头接应，以防万一。明白，明白。另外带10个弟兄，多了不用。等啊，等啊！哎呦，这时间这么难熬啊！1分钟比1个小时甚至都长啊！好不容易盼到1点了。也证明这是他们正吃喝完了，晌午可能歇歇乏，下午举行会谈，正在这时候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孙烈臣领着他们又2次到了明月楼下边，把土灯那封信拿出来了，跟门卫一说，门卫说：“哎呀，用手往里头一指，王爷来了，刚用过饭， 这阵儿正休息呢，要想见王爷，你赶奔后楼一号，在后楼一号呢。你说这提供的多详实啊！孙烈臣千恩万谢，13个人进了明月楼了。这胆子有多大呀？到里边才看清，前楼是饭馆，后楼是宿舍，挺大的院子。院里的站着不少护兵啊，查了查数，能有40-50号。看来众寡悬殊，更得加强戒备啊，万万不能马虎大意啊。想到这儿，奔后楼，一进这堂屋啊，两旁都是木质的楼梯，楼梯上铺着地毯、红毡子，走起路来一点声也没有。这楼梯也挺宽大。孙烈臣上了楼梯了，他二虎张志飞手在腰里头紧拽着枪把。这阵儿也不吵了，没那心思了。迎着楼梯一拐弯就是一号。还没等进屋呢，就听屋里的哈哈直笑啊！隔着门缝一看，提鼻子一闻，一股鸦片烟的味儿。闹了半天，这伙人绝大多数都抽大烟，都吸毒啊。吃饱了没事儿，抽点大烟，在这缓乏呢。这齐大王公都在屋呢。谁也没想到在这时候有人敢上这绑票来，那不是笑话吗？虽然说有流动的哨兵也未加防范呢，孙烈臣心说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下手吧。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就发现那大胖子达尔罕王在英门一张木质的床上正在那抽大烟，有个娘们在这陪着给他打烟炮，旁边的木床上也躺着几个人，就是这齐大王公都在这儿呢，有的在这闭目养神，有的跟女人打情骂俏，有的在这吸鸦片，有的在旁边压着腿拧着在这品茶，一点防备都没有。孙烈臣等一进屋，正好达尔罕王把一口鸦片抽完了，往外正吐烟圈呢，他抬头一看，这是干什么的？进来十几个人，衣着打扮又不像贵族，一个个凝眉瞪眼的。达尔罕心里头非常不痛快。你们找谁呀？找你。您就是达尔罕王吗？
1: 哦，你们是？
0: 我们是中华民国陆军27师，我姓孙，叫孙烈臣，我们师长叫张作霖。那孙烈臣蔫巴，在这时候可不蔫巴，说出话来是干板夺字。达尔罕一听啊，这脑袋顿时就长了个儿。那几个王公一听啊，张作霖的人来了，还没等掏家伙，没等喊呢，唐二虎、张志飞以及那10名士兵把枪全拽出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妈哪个洞把你们脑瓜敲碎？都起来！都是干这的老行家，那手底下那个干净甭提了。孙烈臣一把把达尔罕从木床上就拽下来，哎呦，这家还真沉，拽不动啊！列在近前，把盒子炮就顶到他胸脯上了。王爷，对不起点儿，请你要听我的话，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跟我走。你要胆敢不听，对不起。我这买卖可不吃素，20粒子弹全射进你的肚皮。达尔罕呢，什么罕也架不住，尤其像他们这种人，那活着可有意思了，那可珍惜生命了，哪敢拿生命开玩笑。达尔罕 如同掉到无里雾中，心说这帮人怎么进来的？哎，莫非我们内部出了奸细了？他心里是乱作一团呐，站起来了。孙烈臣唰转身躲到他身后，另一只手扣着他腰带子，怕他跑了，枪在后腰上顶着。与此同时，汤二虎把那个死硬派的头子陶科陶胡也给提了起来。他俩这个儿都差不多少啊。陶科陶胡不服劲儿，摇头算假的。汤二虎把掌中枪一翻个，用枪把子在他后背上削了一下，把陶科陶胡疼得一咧嘴呀、啊！妈的来的，你给我老实点，老实点！你胆敢今天不听，我敲碎你的脑壳！切！全给抓住，每人手里抓着一个。齐大王公还有那个二十四五岁那个小伙，因为他穿着打扮特殊，估摸着不是一般的人，也得把他烧着。那娘们儿什么呢？那就不要了，没用了。孙烈臣冲大伙儿一使眼色，走下楼。这事儿也凑巧，他们刚出屋，拐过这个拐弯，没等下楼呢，贴身保镖吃完饭上楼了，呼噜呼噜呼噜一大帮，能有二十多个吧，正好走了个顶头炮。这逃个逃胡不怕死，逃个逃胡就喊了一嗓子：“来人，我们被人家绑架了。”当然他说的是蒙语。这上楼这些护兵兵啊，这就掏枪。汤二虎一看不好，他头一个先开的枪，一梭子扫下去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放躺下七八个，全从楼梯上张下去了。坏了，枪声这一响啊，院里院外楼上楼下就开了锅了。顿时枪声大作，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有人要绑架王爷，别让他们跑了。眼见的是一场血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珲春市持续深化边境党建引领，筑牢稳边、固边、兴边坚强堡垒。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生产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朴哲万先后来到与别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燃气珲春有限公司、城市福利院、橘子酒店、欧亚沿百购物中心、福源能源 LCNG 加油加气站等地，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日常风险管控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朴哲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见底清零。要健全安全防控体系，补齐安全防护和消防应急设施短板，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培训，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朴哲万要求，要加大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力度，紧盯节假日、人流高峰期等关键节点，强化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安全管控，严厉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自查自纠，规范作业操作流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关亚飞、苏志伟、齐小丽等参加调研。
2: 珲春市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边境线长，地理位置特殊，是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更是维护边疆稳固的前沿阵地。珲春坚持把党的建设贯穿边境治理全过程，以边境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强基固本、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各项工作，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为建设幸福美好珲春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3: 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筑牢边境一线战斗堡垒。珲春市在边境村屯全面推行党支部加网格加警务治理模式，将党组织建在网格上，把服务落到网格中，实现基层治理精细化全覆盖。选优配强边境村党组织书记，注重从返乡创业青年、退伍军人、致富能手中选拔培养村干部，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基层带头人队伍。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在边境一线设立党员中心户、党员责任区，组织党员带头参与巡边护边、政策宣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员成为边境线上最鲜亮的红色坐标。深化军警地共建，凝聚联防联控强大合力，加强与边防部队、边境派出所的协作联动，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享、联合巡防、应急处突等工作机制，定期开展边境管控形势分析研判，形成军警地民联防联控合力，深入推进党员中心户加护边员队伍建设，把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的群众吸纳到护边队伍中，发动群众参与守边护边，构建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边境治理格局。同时，组织开展军警地共建联谊、国防教育宣传、边境法规普及等活动， 增强边民的国家意识、国防意识和守边意识，营造一个边民就是一名哨兵，一个家庭就是一座哨所的浓厚氛围。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让边境群众过上好日子。珲春市把边境党建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坚持抓党建促振兴、强组织促发展，立足边境村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旅游、边境贸易等产业，带动边民增收致富。静信镇、羊泡满族乡、马川子乡等边境乡镇依托红色资源和生态优势，打造红色根脉加生态禀赋加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发展路径，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让边境村既有颜值又有产值。同时持续改善边境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水电路网等配套设施，让边民留得住、过得好，实现边民富、边疆稳。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珲春是多民族聚居地区。

0: 持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等主题活动，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形成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汇聚起建设美丽珲春、共守神圣国土的磅礴力量。
1: 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近日联合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针对辖区内私搭乱建仓库等违章建筑，开展了集中拆除行动。
2: 拆除现场，工人们佩戴手套，手持工具进行拆除作业，并配合搬运车将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严格执行垃圾即拆即清工作标准，做到拆除一处清理一处，整洁一处。整个拆除作业现场规范，秩序井然，最大程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切实规范公共空间管理，持续提升社区环境品质与居民安全感。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做到早发现、早劝导、早处置，常态化推进拆违整治，同时做好政策宣讲引导，引导居民自觉遵守规定，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1: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有关情况。方案细化森林水库、森林钱库、森林粮库、森林碳库四大板块具体工程，量化了指标和重点任务。
4: 发布会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印发实施。方案谋划实施七项工程，包括国土绿化提质、森林质量提升和防风固沙治理三项工程，林产品多元供给工程、产业壮大提升工程、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工程和林草资源保护能力提升工程。
5: 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和林下空间，着力打造200万亩林下中药材基地，林下深种植规模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建设4000万亩红松子采集基地，同步发展蓝莓、榛子、黑木耳、松茸、桑黄、灵芝、椴树蜜、梅花鹿、林蛙等特色产业，依托各类特色产品，丰富百姓的餐桌和饭碗。
4: 发布会介绍，吉林是林业大省，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近50%，是三江水塔和东北亚生态安全的压舱石。根据实施方案，到2030年，全省森林面积达到860万公顷，森林年蓄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森林固土能力超过4亿吨，森林碳储量达到15亿吨以上，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年均增长6%，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3250亿元，年均增长6.5%，林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达到每年1.37万亿元，5年完成国土绿化1000万亩，完善和提升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每年绿化美化村屯800个，古树名木建档率和管护责任落实率达到100%。
1: 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建设进度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全线墩身施工完成，全面转入架梁、桥面系上部结构施工，标志这条跨境铁路建设进度过半。作为中蒙两国时隔近70年打造的第二条跨境铁路项目，自甘旗毛都口岸出境，经蒙古国嘎舒苏海图口岸连接蒙古国南戈壁省嘎舒苏海图站。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将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相关领域贸易规模，促进沿线两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上回书题目叫《五虎将大闹明月楼》，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蔡平本领着50名精兵，非常巧妙的活擒了达尔汗王，什么陶克陶胡、巴布扎布、克尔钦布勒、贡布、泽登、赫恩、宏图、哲布丹、大活佛。本来呀，用不着开枪。孙烈臣老谋深算，深入虎穴把他们抓住了，那人质在手里的还有什么可怕的？比方说对方把他们包围，他们把枪指着这几个人脑门子上头，你们开枪就打死他们，谁敢开枪？这几个人为了惜命，说一句话那帮人就得放下武器。可是啊，带了这么一个孬包将汤二虎，没说我们这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开的哪门枪啊？你

怎么的？他妈不开枪等着死啊？废话少说，往外冲！不打不行了。他们把人质在前面推着，人都躲在人质的后头，拿他们当挡箭牌，跟头咕噜的下了明月楼。孙烈臣扯着嗓子喊：“闪开！哪个不闪开，我就枪毙了他们！”要说被拿的这七位蒙古王公，有不怕死的，像巴布扎布、陶克陶胡，那都是悍匪呀，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这帮家伙挺横啊。那五个就不行了。头一个达尔汗王，平日竟养尊处优了，哎呦，爱惜自己那老命啊，比珍珠宝贝儿还宝贝儿，他可怕死了。200多斤的大坨都堆了。这达尔汗扯着嗓子也喊：“别开枪，别开枪，我是达尔汗，别开枪啊！”在他身后就是他那傻儿子叫包布，这回他挺高兴，把他儿子也带来了。他是傻子还乐呢，还有意思，有意思。要怎么叫傻子呢？当然，他也被抓了俘虏了。可是孙烈臣这么一喊，达尔汗这么一叫唤，真有效。人家蒙古卫队近千人把明月楼给包围了，那还有个出去？但是拿他们开刀，这帮人瞪眼儿不敢开枪。这孙烈臣眼角都瞪破了，闪开，都他妈闪开！利用蒙古人这帮打手这一愣，这功夫他们闯下明月楼，到了街上。等到了街上之后，左边一拉六，就是那七辆玻璃车，也叫暖车，他们直接奔达尔汗王那辆车来了。因为这个车宽大，在里边躺俩人睡觉都没事，所以就把这几个俘虏塞车里头去了，然后告诉车老板赶紧赶车走。车老板是人家的人，哎呀，枪鼻的脑门子上不敢不听啊，晃动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奔哪儿？奔北门，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就是孙烈臣的实策。你如果把这几个人一直压到队伍的前头，一直拿他们做挡箭牌，那要好得多。孙烈臣怎么想的呢？怕在乱军之中把他们打死，要打死就麻烦了，最好按张作霖交代的那样，全心全尾抓活的。如果你是死硬顽固派，彻底消灭，要能争取还是争取啊，因为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帮实力，手底下都有几条香杆子，你打死他一个没用啊。这是张作霖的安排。因此孙烈臣呢，出于这种顾虑，就把他们塞车里去了。这回可好，人质不在手边，蒙古叛匪就无所顾忌了，反正我们不照那车开枪就行。这四面八方到处都是蒙匪呀，咵咵啪啪啪，王爷让他们抓去了，别让他们跑喽，他们人不多，啪啪啪啪啪啪。我是这么形容，其实那枪声响如爆豆，分不出个数来了。就这样，孙烈臣带来的50名精兵死了20多人，还剩下1/2啊。这阵儿就到了北门了。咱们说过，那城不大，从北门到南门这趟街才1里半地长，你说这小城能有多大？眨眼之间到了。但是孙烈臣一看，坏了，

门上拴，落下千斤闸板，拿草袋子装沙子，已经把城门给垒死了。想要出去是势比登天。这还不说，土城的城头上轻重机枪还有好几百猛匪，对准孙烈臣他们射击。那还有个到眼前呢，孙烈臣一看不好，马上一拐弯赶这车进了胡同了。这条胡同啊叫顺城胡同，房子都比较高，这拐过去子弹它不会拐弯啊，当然就射不着他们了。可是尽管城头上的射不着他们，人城里的猛匪有的是啊，谁不想救自己的王子，拼了命的往上冲啊，在胡同里呢把他们堵住。啪啪啪，唐二虎一看形势太严重了，用手一捅孙烈臣，道哥，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说这么办吧，我领一部分弟兄冲出去，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你利用这个机会再往外冲一下，能冲出去更好，冲不出去他妈就拼了，在临死之前抓的这帮王八蛋一个也不能上。孙烈臣一晃头，不行了，冲不出去，城门都堵死了，咱没长着翅膀怎么能飞出去呢？哎，看来是身逢绝地。就尽管如此，这20多人一面冲东一面冲西，掩护着这些俘虏啊，好容易到手的宝贝别跑了，一面射击，都蹲到墙根这地方。正在这紧急关头，从对面的胡同，这叫顺城街西胡同，在对面的顺城街东胡同杀出一伙人，人不太多，大腰抹100挂零吧，为首的是个大个儿，这人身高能有1米8左右吧，头上戴着狐狸皮大帽子，下巴壳用带勒着，外边穿的大棉袍子脱下去了，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老羊皮的皮坎肩皮套裤，下边蹬着踢死牛大物了，手提着双枪，腰里的还插着一排手雷，手雷就是手榴弹。再看这个人稍微有点姜黄的脸庞，浓眉毛，大眼睛，谁能仔细瞅着他什么样啊，没那时间，这就是第一印象。但这个人穿的是便装，再看他身后的人手里拿的家是长短不齐，有俄国造的水莲珠，有日本造的金钩嘎达郎，还有中国当时出那最原始那个枪铁公鸡、独角龙、单打一等等的，还有10来个人没有冒烟的家伙，手里的拎着长矛和大刀片。你别看这样，这100多人打起仗来如同猛虎，嗷一嗓子冲出来，为首那大个是头，到了胡同外头之后，他把手一招，他身后另一部分人顺着马道奔成圣宫，他领着一伙人阻击其他的猛匪。你看这可是一支生力军呢，在这紧要关头增加了100多人，那劲儿得差多少。呀，孙烈臣眼睛一亮，心说这是谁，这是哪部分的人呢？不穿着军装看不出番号来，不知是哪儿的，莫非是柳子的？柳子就是胡子，不对，哪个柳子的我一般都认的，他们帮我们的忙干什么呢？事先又没有联系，如果是张作霖派来的人支援，那我都认识。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胡思乱想，当然这个事情发生在一刹那之间，
哎呦，就这支生力军迅速的杀上城头啊，尤其是大刀片和长矛那些可得了漏了，短兵相接，把大刀片抡圆的，气球咔嚓噗噗啊噗噗噗，哎呦哎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远了用枪打，近了用刀砍和长矛扎，城头上一阵大乱。这不怨猛匪没能耐，因猛匪光注意啊胡同里的了，没提防身后上了一帮，这就叫措手不及。等他们明白过来，已经失败了，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都落到人手里头了。那玩意儿一叫唤，一扫一大片，谁受得了啊？再看指挥者把大手一扬，迅速打开城门，快打！人多好干活，七手八脚把草袋包列到两旁去，拔下大栓，把北门给开开了，千斤闸给绞起来了。当然，这个人一边射击，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冲孙烈臣这边喊话：“孙参谋长，快跑吧，快出城，我在后边掩护，听见没？快走！”哎，这听得真真的。孙烈臣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二胡是非，我们的恩人把我们给救了，他说谁呀？谁知道？以后再扫听吧，快走！20多人死中得活，押着俘虏冲出保康县的北门。等他们走了之后，回过头一看，那个人领着100来人，凭着实力正在城门洞这儿阻击着，结果有机枪了，把猛匪打得嗷嗷直叫，死尸是一层挨着一层啊！想跟这个人谈谈话，没那个时间。你看，孙烈臣、汤二虎他们正在玩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这人呢，是谁呀？咱必须得做个简单的交代。就这大个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姓常，叫常荫槐。往后您听，杨长事件，杨雨婷、常荫槐两个人狼狈为奸，要篡夺东北军政大权。他们形成了一支死党啊，还要把少帅张学良给捕了下去。后来少帅张学良被逼无奈，枪毙杨长。杨就是杨雨婷，常就是常荫槐，就这人。那现在呢，张学良还小呢，是张作霖的天下呀。那常荫槐打出世之后，给张作霖立了不少功啊，不然的话能得到张作霖十分信任吗？能交给他军政大权吗？后来常荫槐升到军法处处长、铁路督办，那真是说一不二啊，可以说也是元老派。常荫槐据查史料得知，字叫汉香，是1889年的生人，他的原籍啊，就祖籍是山东寿广县，不是东北人。后来呢，迁到吉林省梨树县，据说在刘家馆子村定了居了。老常家家呀，户大人多，他一共哥四个，但常荫槐呢，就是老疙瘩，排行在四。哎，聪明，念书念得好，脑瓜反应的灵敏。1910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他的本科学法律的。要不怎么说呢？没文化、没知识，那是最可怜、最贫穷的人。知识是源泉，是一个人一生成功失败的资本。常荫槐念书念得好，全家人就出来这么一个能人，
尽量供他，他也不辜负家里对他的培养，哪回都拿第一名。在政法学堂，那也是念书年年得第一。之后毕业了，直接就转到军队工作去了。他可不是在奉军，在吉林，在吉林参了军，在都督府任军需官，后来呢又改任第一师少校执法官。一查他的资历，他对法律相当精通，就执法了。那年头净打仗了，什么法不法的，枪杆子就是法。为了工作的需要，他要任第三团参谋长，直接参加剿匪。但是他们的第三团被蒙匪给打花了。常荫槐领着这100多人转战南北，就成了流寇一样，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在这时候他也想出骑兵奇袭达尔汗王，他这个点子跟张作霖想到一块儿去了。两天前他们就凭着合法的身份混进保康，但是他们比张作霖呢比不了，那张作霖有实力，老谋深算，他就领着100多人凭自己这点人马想抓达尔汗巴布扎布，那怎么可能呢？他一看人家枪杆子太多，万难插手，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遇上了孙烈臣，结果合兵一出了，常荫槐那也真卖了力气了，泼了死命在后边掩护，才使五虎将死中得活。这是常荫槐出事以来靠近张作霖首开其门立起的头一功。那么以后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当然了，这是咱说书的做个介绍，您心里有数了。当时孙烈臣五虎将根本不认识他是谁，也没那功夫闲谈。单说孙烈臣领着人离开保康出去，也就是在10里地左右，背后杀声突起，别让他们跑了，回头一看，不知道救他们那个恩人那100来人上哪儿去了，可能叫蒙古骑兵给冲散了，要不就是死于乱军之中。怎见的呢？后边一色都是蒙匪的骑兵，扇子形在后的刀屁股冲上来，那马刀刀光闪闪，跟上千道火蛇差不多少，甚至鼻子嘴都看清楚了，说明离这不远了。孙烈臣一面组织人轮番掩护撤退，一面命赶车的快点加紧速度，累死马也没关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怎么了？忙中有错，那玻璃车像飞一样慌不择路，那地呀坎坷不平，高高低低的，一下子垫在一块石头上头，把左边的车轱辘给垫掉，要命吧，车轱辘这一飞出去，车子失去平衡了，咵嚓来了个大扣篓，把抓这些俘虏整个都扣下来了。孙烈臣赶紧把马圈回来，等他再到眼前一看，当场就死了仨。谁死了？三个蒙古王公科尔沁布勒、贡布泽登巴巴，这仨人叫车子给砸死了，有的摔死了，因为岁数都不小了，那方才已经都半死不拉活的了，在这一摔一砸还保得住命吗？达尔汗王跟他儿子包布昏过去了，头破血流，但是命保住了。在慌乱之中逃和逃胡巴布扎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的，孙烈臣一过数，心头就一凉啊，
好像冷水浇脑袋差不多少。所幸的达尔汗王爷俩还在手里头掌握着，这就不错了。把那车周给往里头一看，里边还有一个，就是那大活佛赫恩宏图哲不丹。你说这种怪物他一点都没受伤，也许佛光普照有点仙气的关系吧，肉皮都没上着。这手里边还有几个人质，这一趟没白来呀。孙烈臣专门叫蔡平本负责，你什么也不用干，你就看着他们。车子完了，把马卸下来，换马，把他们绑在马上头，往前退。这一耽搁能有两分钟，这猛匪迅速就扑倒了。唐二虎一看，眼珠子都鼓出来了，麻了巴着，老子跟你拼了！这么冷的天，唐二虎拖了个大光膀子，提着双枪，叫张世飞给他压子弹。哟，唐二虎真是管直的很，弹不虚发呀！枪声响处，肯定有人落马。幸亏唐二虎这两支盒子枪顶一挺小机关枪，再后呢又抵挡了能有五分多钟，边战边退。无奈敌众我寡，相差太悬殊。那手枪到了现在呀、没多大用，在这个场合除了是炮和机关枪，连那步枪都显得没用。孙烈臣一看，完了，现在看来我们是难逃龙潭虎穴。